0: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1: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2: 家里装修怕什么？
3: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
4: 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2: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5: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6: 航班信息、特惠机票尽在三峡机场快讯。本栏目由宜昌三峡机场有限责任公司特约播出。售票处电话6532-650，敬请关注宜昌三峡机场公众微信号。
7: 欢迎收听今天的机场快讯。今年国庆假期，宜昌三峡国际机场发送旅客4.26万人次，到达旅客3.14万人次。据航司最新通知，自10月10号起，国内燃油航线的附加费将上调，800公里以上航段是收取90元，比8月、9月份涨了20元，而800公里以下收取50元，比8月、9月份涨10元。
8: 具体来看呢，从2026年的10月10号的0点起，国内客票800公里含以下的航线呢，每位游客的这个燃油附加费呢是征收标准调整为50元，800公里以上的航线每位旅客燃油附加费的征收标准呢是调整为90元，因而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按民航局规定的享受成人公布普通票价50%优惠，然后包括革命伤残军人和因公致残的人民警察还是实行减半收取，800公里含以下的航线呢，每位旅客收取20元，800公里以上的航线呢，每位旅客是收取40元。燃油附加的征收呢，是以原始出票日期为准，客票改期的时候呢，燃油附加费不退不补。
2: 路上不孤单，话题一起聊，畅行早高峰，听见你的声音。
7: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6，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8: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7: 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那就是如果能回到青春年代，你最想学习的一项技能是什么？刚才呢，我们聊了一下表达，有些听众说，他说比起口头的表达，他又更想学习的是写作。他说自己一写到东西就卡壳，然后呢工作总结半天写不出来，然后朋友圈呢想发个有深度的感慨啊也憋不出来。
8: 其实我觉得写作这个事儿啊，在学校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这是语文课的事儿啊，除了学校你才发现它几乎是贯穿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你给这个客户或者是给这个同事发一个邮件啊，包括你要写一份报告，你要给这个甲方写一份方案，然后还有工作的时候需要写一份总结，你说哪一样不需要你的这种写作能力呢？其实我觉得写东西啊，特别是工作之后那些写材料很厉害的人，我真的还是挺佩服的。
7: 是的，其实写作和口头表达它最大的区别就是写作是留痕的，你写下来的东西别人就会反复的看，会琢磨你的逻辑、你的用词、你的态度。所以说现在很多大学都已经开设了写作与沟通的课程，而且不限

0: 文笔啊词藻都是信手拈来的，但是现在就已经做不到了，
1: 现在感觉 脑袋就卡壳。
0: 是派出38名残疾人运动员出征赛场，在方寸棋盘与竞技赛场中展现自强不息的运动风采。
1: 继续来关注一组省内方面的消息。10月8号，中国移动湖北公司发布的2026年国庆假期大数据报告显示，10月1号至5号，湖北共接待省外移动用户766.01万人次，省内近80%用户就地过节，省内外游客呢双向奔赴，往来繁忙。红安等红色小城呢是迎来了客流热潮，古城文人文、红色文旅，还有夜间消费多点开花，荆楚文旅品牌吸引力持续攀升。
0: 10月10号至12号，2026年武汉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博览会正式登陆中国光谷科技会展中心，第4届中国光谷人工智能大会暨企业家论坛同步启幕。
1: 2026长江文化艺术季灵动长江舞台艺术精品展已在武汉拉开帷幕。10月16号至18号，优秀剧目央华版话剧《如梦之梦》谢幕巡演武汉站将在武汉琴台大剧院上演，由湖北剧院、琴台大剧院共同呈现。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百龙岗纪事头条会。
2: 家里装修怕什么？
3: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2: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4: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5: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6: 1059主播甄选秋冬保湿好物斯塔夫大白罐，550克大容量，全家呢都能够一起来用。这款面霜呢采用的是无烟酰胺配方，温和不刺激，非常适合干性、极干性甚至是敏感性肌肤来使用，不含香精、防腐剂等容易引发过敏的成分，日常面部保湿、身体护理都是很合适的。手肘、膝盖、脚后跟啊干燥粗糙的时候呢，都是可以来厚涂护理的。换季皮肤紧绷，家里呢有宝宝和老人也都可以备上一罐。如果说你正在寻找一款秋冬必备的全能保湿面霜，那么斯塔夫大白罐绝对值得一试。不管是日常补水还是急救修复，它都是能够轻松的胜任的。而且呢，现在的活动价呢仅需要99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来等级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5: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7: 赶紧去跳跳吧！
8: 可恶，吃我一拳！
9: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8: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10: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8: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11: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8: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11: 这一排呢？
8: 嗯，看不清。
12: 看不到放走，装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13: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0: 北京时间的8:17，我们一起来关注宜昌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关注到在西宁二路快速路上，目前的整体上的通行压力是已经减缓了很多的，可能在下行通道的内部呢，可能还会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但是整体上我们来看到，从三峡大道方向过来的车辆呢，其实在进入到下行通道之前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而刚才我们看到在往从世纪长大桥的这一侧过来的朋友们，您可能发现队尾是排在科技高中这一侧的桥面上空，但是现在呢，我们可以发现也是除了下行通道内部可能会有一定的排行，整体上的通行情况目前已经算比较良好的，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滞留的情况。而在我们的体育场路，您可能重点要关注一下，可能在上个时间段的整体通行压力还算是比较良好，但是现在呢，我们重点要留意一下体育场路与绿萝路的交汇处。在这个丁字路口呢，如果您是想要继续往肿瘤医院方向行驶，可能还会要等待2到3个红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目前队尾是已经排到了715昌裕园的门口，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体育场路下行之后继续往肿瘤医院的时候，请您

0: 定要小心慢行。而在沿江大道，我们可以发现整体上跟上一个时间段是一样的啊，整体的通行情况比较良好，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排行。有一个点你要注意一下，就在沿江大道与西宁一路的交汇处，在这个路口呢，您如果是要继续往宜化道路门口方向行驶，可能还会有一个100米左右的排行区间，也就是在镇江阁的对面，所以说您可能还需要等待1到2个红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而在我们的人民路、新街以及县府路上，同样会有着一定的启停现象以及滞留的情况，但是整体上我们来看到车辆并不算很大。在西宁一路，也就是二医院的门口，目前在东门院区呢，如果您在西宁一路与环城北路的交汇处想要继续往沿江大道方向行驶，可能在这个路口您要多等待一会儿了，目前是要等待3到4个红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队尾是已经排到了西宁一路与珍珠路的交汇处。接下来关注一下在五家港方面，在五家港呢，您可能要重点关注以下路段。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胜利三路，目前在胜利三路上，可能在我们的主路路面上往北山坡方向会有一定的排行，整体上我们来看到大概还要等待2到3个红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而在体育场路靠近到我们的岭上小区这个路口呢，其实如果您要继续往肿瘤医院方向行驶，或者是往体育场方向行驶，同样要等待2个红灯周期左右才可以全部通过。而关注到在东山大道上，其实刚才也有听众朋友们留言说，在我们的万寿加油站这里有着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现在我们来看到依然是有着不小的排行。我们从东山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在这个红绿灯路口，如果您是要继续往西宁区方向行驶，队尾是排到我们刚才说到的加油站的门口，整体来看到大概还有一个5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大家可能还要等待3到4个红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并且呢，从山河源路下行往东山大道方向行驶的车流还算是比较多的，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保持谨慎慢行，同时保持拉链式的行驶。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城东大道整体上的路面信息啊。第一个我们要关注一下，在八中门口，如果您要往三峡大学方向，会有一个200米左右的排行，而如果是在对向车道上下行，在雅思广场想要继续往葛六方向行驶呢，同样会有一个2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而我们如果把目光看到城东大道与港澳路的交汇处，在这个路口整体的通行条件还算是比较良好的，在四个方向呢都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排行，但是如果我们把视角再看到巴黎相送，目前在城东大道与东风路的交汇处，在这个路口无论您是选择继续上到我们的夷陵长大桥的延伸段，还是继续往我们的三月方向行驶，在这个路口您都需要等待2到3个红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目前我们来看到队尾是排到了旭光大厦的门口，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留心，同时呢小心慢行，谨慎驾驶。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1，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踩下油门和这座城市一起醒来，
3: 路况资讯好声音，你的早高峰搭子已上线，
2: 畅行早高峰，我在路上，在你耳边。
4: 路上不孤单，话题一起聊，畅行早高峰，听见你的声音。
0: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105.9和95.6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5: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那就是假如说你能够回到青春时代，你最想学习的一项技能是什么呢？
5: 看到有人在说到啊，理财，感觉这个应该能够引起大家的共鸣啊。我觉得这个两个字背后啊，可能有很多人的辛酸泪。为什么呢？因为可能很多人工作了好多年，工资其实也不算低，但是怎么这个银行卡里啊就是存不下来钱呢？问他说你花哪儿了，感觉也没买什么大件儿啊，也没有什么奢靡的生活呀，但是就是不知道钱去哪儿了啊。
0: 是的，其实也并不是说赚得少，而是说从来没有学过怎么管理钱。有的时候，特别是我发现啊，从纸币到我们的数字化货币之后，从支付宝我们一些数字支付流行起来，我发现钱真的就感觉越来越管不住了。
5: 嗯，就是比如说你拿到工资之后，你有没有想过你这块钱要怎么分配，多少存起来，多少投资，多少拿来用来日常开销，你想过这个问题吗？
0: 是的，拿到工资之后，比方说怎么样分配啊，多少存起来，又多少投资，多少用来日常开销等等等等，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门该值得琢磨的学问、
5: 啊、嗯，所以说有一位这个听友就说到，他说很想对18岁的自己说，快学理财，别乱花钱啊、嗯、就是问题就是18岁的你听到这句话大概率肯定是不以为然的、
0: 嗯、
5: 那时候可能你觉得对钱没什么概念啊，会觉得说哎，等我赚到钱了我自然就会理财了，
0: 嗯，
5: 但事实上赚钱和管钱是两回事儿。很多人真的是挺能赚钱的，但是就是管不住钱，这就是为什么可能有时候你看起来有些人他收入很高，但是反而到了中年之后还会负债累累啊。
0: 是的，其实我觉得是要转变一种观念。以前我们往往就想着，可能学生时代的时候，我总会想，就如果我有多少钱我就该怎么办、
5: 嗯、
0: 我就可能多少存起来，多少投资等等等等、
5: 嗯、
0: 但是其实往往就是在这个如果的时候，我们如果要建立这个如果有多少钱达到这个目标，其实我们就需要慢慢的去理财，慢慢的去思考以后该怎么样去处理自己跟金钱的健康的关系，以及包括自己平时生活的时候什么才是有价值的生活。我觉得先要理解好这两个是很重要的。
5: 嗯，其实我觉得理财它可能更像是一个怎么说呢，生活哲学吧，
0: 嗯，
5: 而不是说一门技术。因为你会发现它这个事儿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回报周期会很长。
0: 嗯，
5: 它不是说你马上投入就是马上能看到成效的啊。
0: 是的，
5: 比如说现在有的好的一些理财产品，我听说啊，可能现在银行利率是1.几吧，然后可能好一点的那种理财产品的话，可能也就3%左右，3.几啊，可能已经算还比较高的了。就如果说你是10,000块钱，可能你觉得一年啊，也才这个几百块钱，你会觉得不是很多。但是，你可能就是周而复始的。如果说你能够把它坚持下来，它是一个积累的过程。如果说你20岁开始学理财，那到了40岁你会看到明显的这个复利效果。但如果说是你40岁才开始理财，那可能你就错过了它的一个宝贵的窗口期了啊。
0: 是的，而且往往呢，我发现特别是现在年轻人啊，是有理财的想法的，但是往往就会有一瞬间的冲动消费，导致了以前所有的那些攒下来的钱都是付诸东流啊。特别是会容易在网上啊，比如说在抖音上啊，看到一些好像没有什么意义的东西，但你就是想买，你非要看看啊它是个什么效果。所以说现在就是一些很有意思的事情。
5: 嗯，就是我觉得真的是，可能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啊，早一点意识到这个事儿啊会更好一些、
0: 嗯、
5: 就是比如意识到什么是才有价值的事儿，有什么时候才是该投资的事儿、
0: 嗯、
5: 有什么时候是什么才是该花钱的事儿啊。我觉得可能把它看清楚了，也能够有利于你自己之后啊怎么去好好的去理财，或者是怎么好好的有一个正确的消费观和理财观。
0: 所以说现在说到我们刚才怎么样自己有价值，其实现在还有一个风向特别明显啊，那就是不再追求盲目的追求高学历的那些光环，而是让这个东西能不能让我实实在在的有能力。所以说这也是一种现象，叫做精神松绑啊，就不得非挤名校而学一门实用的技能，同样可以成就精彩人生。
5: 嗯，
0: 比如说有很多我们现在开了一些夜校啊，还有一些老人大学啊，这些东西我反而觉得比按部就班的读书要更有幸福感，因为我是在主动选择一些自己想学的技能，而不是被动的跟随。
5: 嗯，对，我觉得其实学技能这个事儿啊，真的，关键是不在于你什么时候学，是回到以前年轻的时候来学，而是你在于你为什么学，怎么来学啊，所以这个事儿很重要。就是我觉得开始这个事儿很重要，不管你是学一门技能，还是你去理财吧，我觉得可能，真的是理财这个事儿，不是说非得回到18岁才可以啊、
0: 嗯、
5: 你今天开始学，今天开始记账啊，每个月存下来的收入大概可能存个10%左右开始啊，我觉得真的是都不晚，关键是你得开始这个事儿。所以我前两天还看到一个朋友说啊，他是有在坚持记账的， 我当时就想，哇，坚持记账这个事儿真的好难啊！我说我从来没有记过账。
0: 是我看到这种东西，就好像是那种纪录片的那些博物馆里面陈列的东西啊。
5: 不是，它就是一些日常琐碎的记录下来，它每个月的一些花销，就是这种记账，有的是电子记账本，有的是就是普通的那种手账。它就是能够记录下你到底这一个月钱都花在哪儿了。他说能够非常清晰的感受到，因为就像你刚刚说到的，现在都是电子货币了，你对于这个付钱这个事儿可能概念比较模糊，
0: 是的，
5: 可能一下子就是从你的这个类似于各种这样的平台上给你转走了一笔钱，或者是花了一笔钱，或者是你用信用卡提前用了一笔钱，这种感受会非常的模糊。但是他说当你看到自己的记账本的时候，你才能实实在在的知道自己花了多少钱。包括现在的付款平台很多，有的时候你可能用微信付钱，有的时候用支付宝付钱，你都不一定知道自己的这个钱到底花了多少了。
0: 对，有的时候真的感觉它是一个数字，而且呢你很多时候你根本没有想象到。我最近就刷短视频，就他说这几个数字加一起等于多少，然后我一看好像都是20多啊30多啊，但加一起就变成了一个很可怕的1000这个数字。所以我觉得真的有的时候这个消费确实，一方面你是看着时候觉得去消费的时候你觉得是应该的，但是你回过味儿来之后再看你自己的消费，你却觉得很多事情都是可以避免去消费，避免去冲动的。我觉得还是要培养一种能力，那就是有定力，不要去冲动的消费。是的
5: 是的，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啊，其实有在说到一些遗憾，但是也有在说到啊，其实有些事儿啊我们只要开始就可以。就是问问各位，假如你能回到青春时代，你最想学习的一项技能是什么呢？哎，为什么？有些什么故事，或者是你在现在的这个学习啊、工作啊、生活当中觉得特别缺失的一些事儿啊，咱们都可以拿出来聊一聊。那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6: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2: 出发前的第一步，
7: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2: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8: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2: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

0: 说我不好，同学呢不跟我玩，
1: 老师也不喜欢你，
0: 对，我也得硬着头皮每天去上学。成年人不想上班当然可以辞职，但是家庭的压抑以及学校的压抑就是让你真的就是缓不过气来。这些小就是小朋友小孩子他们是无法做到去跟这些断舍离的，他们都每天只能去硬着头皮，所以我越来越感受到肯定自己很重要，同时父母的爱也很重要。
1: 对，就是可能有时候真的你在成长过程当中最大的内耗不是来源于外界，而是对于自己，对于自己的怀疑。我会怀疑哎，有人爱我吗？我会怀疑说哎，我的老师同学喜欢我吗？我的爸爸妈妈喜欢我吗？就是真的是会因为这种事情产生一些自我怀疑啊。所以说我还看到有一个答案，就是有一个回答，我觉得还是也挺说的挺对的。他说学会大胆说出自己想法的勇气，不是为了面子和社会时钟委屈自己啊。
0: 社会时钟其实要跟大家稍微科普一下，就是所谓的该到什么年龄就该干什么事儿，比如说你25岁该结婚，30岁该生孩子，35岁该升到某个职位。如果按照这个节奏走的话，你只要一步没有达到，你就会焦虑。
1: 对，其实我昨天还看到一个短视频，就是一个外地，虽然他是一个文旅的采访啊，但是他是有采访到一个小姐姐，问他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他说他是97年的，可能快30岁了。然后呢，周边会有一些这个声音，就是说啊，希望他快点找到对象，然后快点结婚啊，在什么年龄就要该做什么事儿啊，说这个女生最佳生育年龄是35岁之前。然后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那27、28岁也是做什么都很好的年纪呀，对吧？就是不是说一定得去完成一个社会时钟给你约定俗成的一个事儿。他说27、28岁我也是一个能去看世界，能出去玩啊，能做很多，能学习很多技能的一个很好的年纪啊。
0: 是的，
1: 虽然说他也是一个最佳生育的年纪，但是也有很多其他的事情在这个年纪来做，也是很好的。
0: 是的，其实我觉得能够自己选择自己活出怎么样的一种人生，就是一种爱自己的体现。以前总听到一些爱自己，我可能会想这就是个很虚的概念啊。爱自己，我当时的想法是这就是一种自私的体现，就是觉得爱自己好像就是把他人的情绪给漠视了，而只满足于自我的情绪。但是现在看来，好像更多的一些爱自己就是选择让自己舒服一种方式，生活方式，过好自己的

0: 一生，这就足够了。比方说能不能照顾好自己的身体，能不能在累的时候允许自己休息，能不能拒绝那些和你让你不舒服的人和事儿，我觉得这就是要锻炼的。
1: 因为这个都真的都不是天生有的，都是后天要需要咱们去学习的，但是真的是没有人把它当做一门技能来教我们，就是教我们如何有那种心理韧劲儿吧。我觉得这个词儿说得很好，就是你能不能在别人否定你的时候你还依然相信自己，你能不能在失败的时候还能够坚定的相信自己，我能够站起来，我能够克服这些困难，我觉得这个还是挺难得的啊。
0: 所以说其实今天聊到这儿，我也发现啊，很多东西都是以前可能感受到的，但是却没有真正理解到。现在我们发现就好像越来越多的人和事儿，我们都能够自己去主动解决，也不一定说非要回到自己的青春时代你才能够去修补。你可能17岁的时候不敢否定，你到现在还是依然不敢否定。所以说我觉得要做的就是从现在开始掌控自己的人生话语权，要知道自己能行。
1: 对，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试着你可以尝试一下啊，试着说一说不啊，试着在别人否定你的时候你在心里对自己说一句，我知道我在做什么。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练习的过程，就是你现在开始也不晚啊。所以说关于今天这个话题呢，如果说有一台时光机让你回到这个18岁回到青春时代啊，你最想学习的一门技能是什么，或者是你觉得自己啊应该去掌握一门什么样的技能，其实这个技能我觉得现在学习也不会晚。大家可以就这个话题呢继续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包括还有我们的早高峰互动群，都可以持续的来跟我们留言互动。也欢迎大家在路面上呢跟我们来分享到路面上的一些路况上的信息啊，有任何您遇到的一些问题，或者是您出行当中遇到的一些困难，都可以及时的跟我们通过文字语音的方式来进行分享。那下面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此刻资讯。
2: 资讯充电，元气满满，新闻早餐伴你同行。
0: 我们先来一起关注一组国内要闻。交通运输部10月8号发布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人员流动量21.42亿人次，比2025年的中秋国庆假期日均水平增长了0.6%。
1: 记者10月8号从国家能源局获悉，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枪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的0时至10月7号的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呢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是达到了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是2325.66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1.42%。
0: 2027年的研考生要注意了，网上预报名今天将启动。2027年全国的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时间为2026年的10月15号至10月24号，预报名时间为2026年的10月9号至10月12号。相关工作安排呢，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每天的早上9点到晚上10点。
1: 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8强对阵呢是正式出炉了。郑钦文是唯一的非种子选手，手在1/4决赛呢将对阵赛会的6号种子斯维托利娜，比赛时间呢是在10月9号进行。
0: 由于新疆 G217线的独库公路部分路段海拔较高，沿线分布冰打板、急弯的陡坡等特殊情况，进入10月份之后呢，沿线降雪、结冰等恶劣天气影响，道路通行的安全风险显著上升。为了切实保障群众的出行安全，独库公路于10月8号20时起实施冬季封闭，禁止社会车辆通行。2027年的具体恢复通行时间将根据明年的天气变化以及道路除冰保通情况另行向社会公布。
1: 下面时间呢，继续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0月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7号说，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安全通行的地理坐标以及在相关国际机构进行登记的程序达成了一致。巴加埃谈及伊美谈判最新进展的时候呢，做上述表态。他说，伊朗已明确且坚定地阐明了其关于结束战事以及恢复波斯湾地区与霍尔木兹海峡的考量与条件。 此外呢，伊朗对美方提议的回应将进行斡旋方进行传达。
0: 法国总理塞巴斯蒂安·勒科尔尼10月7号在总理府发表电视讲话时宣布，法国政府将在未来三个月内从战略储备中释放1000万桶柴油至国内市场，预计可使加油站柴油零售价每升下降12至18欧分。
1: 受国际油价上涨、全球债券市场抛售以及主要央行加息、预期升温等因素影响，英国长期国债的收益率呢，10月7号再度大幅走高，其中30年期国债的收益率也来的最高水平。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呢，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纪事头条会。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踩下油门和这座城市一起醒来，
2: 路况资讯好声音，你的早高峰搭子已上线，
3: 畅行早高峰，我在路上，在你耳边。

0: 北京时间的8:47，畅行早高峰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和收听。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1: 我是宇浩。
0: 今天早上呢，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假如说你能回到青春时代呢，最想学一门技能啊？有人想学功夫练武术啊，还有人想耍耍嘴皮子功夫，还有人说想学学理财，也有人说啊，写作技能很重要，得好好学一学。那其实我觉得啊，除了这些正经的技能之外，你有没有什么你想回到青春特别想学的一些冷门技术啊？
1: 嗯，我看有听众朋友们就留言，他说他想学个快板，天津快板，他理由就是这样就不会当时在新生会上面对你会什么乐器的问题上哑口无言了。
0: 嗯，就来一段天津快板是吧？
1: 嗯，是的。
0: 我觉得这个理由确实也很真实啊，因为你想啊，就是每次在这种新生的时候，无论是初中啊、高中啊、大学啊，大家都会说，哎，有什么有人有才艺吗？可以来表演个才艺啊。就你什么都不会的时候呢，确实就是有点尴尬。如果说你上来就能够来一段这个相声啊，或者来一段这种快板啊，来一段这种口技啊，啊，我觉得就是会觉得，哎，这个人挺有意思的，他会的这些，哎，我好像真不会啊，挺冷门的。
1: 嗯，真的有很多冷门技能，其实就反映了一个很朴素的道理啊，就你永远不知道你学的哪项技能会在什么时候派上用场。
0: 嗯，其实我觉得今天啊，咱们说到的这个事儿呢，也没有那么难啊，对吧？咱们说回到青春时代能学的哪些，又不是说穿越回古代啊，又不是穿越剧，对吧？
1: 是的。
0: 啊，有些东西现在咱们也能学，现在咱们也能够去好好的把它学会，比如说一些生存技能。哎，你看那些啊，穿越小说里边，主角回到古代，往往就靠一项现代技能，就能够在古代翻盘。你知道是什么吗？我前段时间看了一个剧里面就说到的是做菜。就可能或者是做一些现代的一些东西，做肥皂，有可能是它的基础的一些这个医学知识啊。其实我觉得这些技能也是现在咱们来学也不晚的哈。
1: 是的，可能万一哪天没准穿越回去就能用得上。
0: 也是啊，说不定你穿越回去就能用得上。
1: 是的，
0: 就是真的就是刚刚你说到，你永远都不知道哪项技能你会在什么时候派上用场，所以与其纠结我该学什么，不如说，哎，学点你想学的，学点你觉得有意思的，哪怕它看起来是没什么用处的一些冷门技能啊。
1: 是的。
0: 因为我觉得有用这个事儿啊，定义权还是得在你自己手上。
1: 嗯，
0: 你觉得它有用，哎，那它就是有用的；别人觉得没用，那不重要啊。我觉得这个事儿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心理韧劲儿这个事儿啊，咱们也是得好好的来历练、学习学习的。
1: 是的，其实我还是觉得啊，不管什么时候学什么东西都不算迟。所以说，不管你是青春时代想学什么吉他呀、编程啊、理财、写作等等等等，我都觉得你从现在开始也不晚啊。
0: 哎，我真的觉得学习这个东西它很奇妙的一个地方，就是你会觉得好像你开始没学之前你会觉得非常的焦虑，但是一旦你开始了
1: 进入状态之后，
0: 对，你就不会焦虑了。一旦动起来了，可能那种焦虑就变成实际的行动了啊。所以说无论是你想学刚刚说到的任何的东西，学一道菜也好，学一种舞也好，

0: 学一门乐器也好，或者是学习理财也好啊，我觉得都不算迟，都从今天开始吧。
1: 是的，也感谢每一位听众朋友们今天也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如果说你还有一些更多的技能想学的话，你也可以在早高峰的互动群跟我们一起分享，也欢迎您把这个话题转发给身边的朋友，看看他们啊回到青春最想学什么。也许你会发现你跟你的朋友之间总会有那么一个技能是重合的，都是你们青春共同想学的。
0: 是的，本期时间的8:51以上就是今天畅行早高峰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丹雷。
1: 我是宇浩。
0: 提醒大家，明天虽然周六啊，但是明天是工作日，所以明天早上我们依旧不见不散咯。
1: 拜拜。
0: 拜拜。

0: 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车辆管理所所长肖可可。为了给您提供更便捷的车驾管服务，新车注册、补换你驾驶证、预约考试等业务，均可通过交管12123线上办理。业务咨询，请您拨打0717-12123。
0: 是新闻快车道。
2: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3: 听众朋友，您正收听到的是由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和 FM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我是蓝星。在这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市委召开专题会议，部署近期重点工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落地，争做高质量发展优等生；华强化工年产400,000吨电子级过氧化氢项目正式投产；三峡机场获 ACI 客户体验二级国际认证，跻身全球机场管理梯队前列；宜昌38名残疾人运动员征战省运会；宜昌疾控发布节后健康提示，旅行回宜1到2周内做好健康监测；网传一车主因在后备箱装10箱矿泉水被扣分罚款，客货混装如何判定？私家车后备箱装多少物品算违法违规？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2: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0: 10月8日，市委召开专题会议，部署重大活动筹备和推动港产城融合发展、两创融合等近期重点工作。市委书记黄建雄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陈红辉主持，市委副书记燕元仪出席。会议指出，办好重大活动是提升城市影响力、知名度的重要载体，要紧扣活动主题，精心做好各项筹备工作，切实以活动为窗口，全方位展示宜昌抗涝立规之地政治责任，推进长江大保护的生动实践，让更多人看见宜昌、读懂宜昌、爱上宜昌。要创新活动组织，围绕讲好5个故事、擦亮5个品牌，打造一批记得住、传得开、留得下的文化传播精品。要守牢安全底线，严格落实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抓好政治安全、意识形态安全、现场安全等各项工作，确保活动精彩、务实、安全。会议强调，要加快编制港产城融合发展专项规划，一体谋划港口布局、产业集聚、城市空间、交通建设，更好发挥长江黄金水道比较优势。要积极引入航运头部企业，做足聚人、聚船、聚货文章，提升产业能级。要打造精品客货运航线，积极拓展江海直达、铁水联运等航线，构建水上文旅廊道。要壮大绿色智能船舶产业，打造集研发设计、总装制造、配套服务于一体的全链条产业体系。要完善港口基础设施，抓好码头泊位改造和集疏运体系升级，提升港口智慧化、绿色化水平。要大力引进港口偏好型产业，发展临港制造、大宗商品精深加工、战略物资仓储、数字航运等业态。要结合实施城市更新，一体推进枢纽港区、产业园区、商业街区、生活小区和公园景区建设。会议强调，要始终把科技创新摆在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全面融入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要加快拓展科创发展空间，积极对接全省科创产业走廊建设，推动宜昌科创中心与其他创新级协同联动，形成差异化的科创空间布局。要持续集聚高端创新要素，不断补齐创新短板，激活创新存量，做大创新增量。要完善成果转化体系，加快构建实验室体系，抓好国家级创新平台建设，打造市场化运行的概念验证中心和开放型的中试平台，深入实施千企千亿技改行动，推动产业向价值链中高端跃升。会议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提升境界格局，增强对大局大势的敏锐性，对决策部署的执行力，对风险隐患的预见性，加强对新领域的学习研究，提升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港产城融合发展、两创融合的能力，努力在承载机遇、抢抓机遇、放大机遇中积累发展优势，赢得发展主动。市领导习勤、刘传刚、肖鹏飞、石伟、胡朝辉、李昌清出席会议。
2: 聚焦4个重大，推动高质量发展。
0: 10月8号，当阳市霸林化工园内机器低鸣，管线有序运转，生产现场一派繁忙有序的景象。华强化工集团年产40万吨电子级过氧化氢项目实现一次开车成功，顺利投产。该项目为华强化工新材料产业园重点子项目，于2024年11月完成项目备案，总投资4.7亿元，是企业对原有固定床双氧水生产线的技改升级工程，占地99.08亩。项目采用国内先进的全酸性硫化床生产工艺，可年产27.5%规格工业级双氧水40万吨，配套形成8万吨50%农品双氧水，8万吨31%电子级双氧水生产能力。
1: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3: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1: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3: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0: 这里是新闻快车道，欢迎继续收听。近日，宜昌三峡国际机场正式通过国际机场协会 ACI 机场客户体验二级认证，这是该机场继2025年一级认证后的重要跨越，标志着其服务管理体系获得国际权威认可。据萧林区林口经济发展服务中心相关工作人员介绍，全球仅143座机场持有该认证，国内机场仅6家。ACI 机场客户体验认证是全球机场行业聚焦客户体验管理成熟度的多级权威认证，共分5级。一级认证是建好基础框架，二级认证是核心跃升在于机场能够系统性的将旅客反馈和客户数据转化为运营改进。三峡机场2018年引入 ACI-ASQ 测评，2019年获 ACI 4项国际大奖，2026年获 ACI-ASQ 亚太区200-500万旅客量最佳出港机场的称号。从 ASQ 测评到客户体验认证，三峡机场实现了从对标国际到体系国际的进阶。数据显示，2025年年旅客吞吐量突破了340万人次，国际出入境客流达12.3万人次，均创历史新高。2026年，三峡机场新增宜昌至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马来西亚吉隆坡、菲律宾马尼拉等7条国际航线。截至目前，在飞的国际及地区航线达11条。10月7号，湖北省第17届运动会群众体育类残疾人组中国象棋、羽毛球、乒乓球3项赛事在孝感市同步开赛，我市派出38名残疾人运动员出征赛场。湖北省第17届运动会群众体育类残疾人组比赛汇集全省17个市州直管市神农架林区代表队，共有298名残疾人运动员参赛。赛场上，宜昌选手们敢打敢拼，沉着应战，凭借顽强的意志力和良好的心理素质，展现出了极佳的竞技状态。据了解，此次比赛将持续至10月11日。我们再来关注国庆假期，长江三峡游持续升温，两坝一峡旅游线路将葛洲坝、西陵峡、三峡大坝等众多景区串联起来，游客可以乘船欣赏

0: 仍强调，一旦发现疑似症状，千万别乱动，
1: 立刻停止啊！你正在做的事情，安静的坐下，最好是就是躺下，避免你活动以后引起二次出血，而要尽快拨打120啊，保持冷静。如果身边有人的话呢，也不要随意的去搬动、挪动患者，因为不恰当的搬动、挪动呢，也可能造成这种出血的增加。
0: 脑出血虽然凶险，但大部分是可以预防的。医生提醒，高血压是脑出血的首要诱因，规律服药，定期监测，避免血压骤升骤降。戒烟限酒，健康饮食，规律运动，40岁以上人群定期做头颅 CT、脑血管筛查，早发现血管异常，早干预。
2: 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大家下午好。今天非常的有幸啊，带大家我的身后看一下。
3: 正在直播的谭敏是夷陵区许家冲村人，
2: 看我的身边，
3: 他手中的镜头一边望向巍巍大坝，一边照见坝头人家。
2: 看我的身边，
3: 许家冲村紧邻三峡大坝，被称为坝头酷手第一村。江水奔流，时代更迭，这片土地再次与国家重大工程紧紧相拥。
2: 我是看着这个三峡大坝在我的家门口一点一点建起来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来到我们的
3: 时光回溯到1994年，三峡工程正式开工。30余载岁月流转，大坝早已横卧碧波。如今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拉开大幕，其中三峡枢纽新通道的部分施工区域就在许家冲村。
4: 我就觉得通过现在的三峡水运新通道的话，在我们后期村干部啊、村民大家一起的努力下，肯定会越来越好，机遇也会越来越多。
3: 作为村里的后备干部，谭敏承担着一线征迁工作，上山下坡，入户走访，丈量地界，宣讲政策，村民的不舍、顾虑与期盼，他耐心倾听，渐渐记挂。
2: 今天做最后一年茶叶，
4: 明年没得茶叶做了，会不会不习惯呢？
5: 是有点不习惯。
3: 工作之余，谭敏打开直播，记录故土变迁，也展现家乡新貌。
2: 顺着我的手看一下我们这个双线五级船闸。
3: 工程建成后，许家冲村所在的太平西镇将被滔滔江水环抱，化作崭新的江中小岛。青子研学、康养旅居、休闲文旅、乡村蓝图正徐徐落笔。
2: 哎，那个就是潭子岭观景平台，大家免费。
3: 我和我的村奔赴美好生活。
4: 10年以后，我希望我们的村庄是打造的长江边最美的村庄。
3: 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6: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7: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6: 新政速享，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7: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8: 近日，经国务院批复同意，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方案以扩容医疗康复护理资源，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服务能力水平为着力点，提出6部分13项任务举措，是指导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建设发展的重要文件。提出聚焦扩容、提质、均衡、连续，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因地制宜、稳步实施，以基层为重点，统筹增加医疗康复护理资源供给，进一步提升服务能力水平，切实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工作目标是到2030年，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更好满足全人群、全方位、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第二至第五部分的重点任务是，一是围绕健全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提出完善康复护理服务网络，强化医疗卫生机构康复护理功能， 推进康复护理能力条件建设三项任务。

0: 二是围绕加强医疗康复护理人才队伍建设，提出加大培养培训力度，加强人才配备使用两项任务。三是围绕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服务水平，提出增强康复护理服务连续性，推进康复护理服务标准化规范化，发挥中医药独特优势，强化数智赋能康复护理四项任务。四是围绕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撑保障，提出加强创新产品研发和应用，壮大康复护理相关产业，强化医疗服务价格管理，完善多元支付体系四项任务。同时立足现有的工作基础，研究提出了到2030年康复护理床位数、康复医师数、康复治疗师数等目标。第六部分组织实施，强调要落实工作责任，加强部门协同，因地制宜推进任务落地，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在医保支付、人才培养激励等方面加大改革力度，动态跟踪任务进展，加强政策解读和宣传，总结推广典型经验。下一步，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相关部门及单位有序推进方案各项任务落地落实，更好满足全人群、全方位、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
1: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2: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1: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0: 欢迎继续收听热点快评。长假结束，节后综合征成了不少职场人面临的一道开工考验。起床困难、提不起劲儿、注意力不集中、工作变懒等词汇热议。社交媒体上不爱上班等工作倦怠问题也常常被讨论。很多人都有过类似的时刻，早晨闹钟响了几遍，身体像是被焊在床上。坐到工位上，打开电脑，盯着屏幕发呆，脑子里一团浆糊。明明有一堆活等着办，却少了立刻动起来的劲儿。漫无目的的刷手机短视频，打发了时间，却内心空荡。个体压力积攒过多，身心疲倦太久，难免心生疲惫。身心电量不足了，容易有松一松、缓一缓的念头和行为。在电量低的时候，可以允许自己慢一点，暂缓休整时，不要让自己陷入无谓的纠结，别一边瘫着，一边却在心里责怪自己颓废，别一边休息，一边又在焦虑，别人都在跑，我却还在睡。成年人啊，应当适当理性的接纳疲倦，承认自己此刻没电了。当出现持续的倦怠的时候呢，就应该像对待身体不适一样，重视精气神的变化。这时候该如何从低迷状态当中突围呢？首先，缓解倦怠要坦然接纳疲惫，允许自己停一停。就像汽车跑长途，也得驶入服务区休整补给。不妨跟信得过的良师益友约个饭吐槽吐槽，常常跟知心人说说心里话，哪怕一时找不到问题的出口，能有倾诉的空间也是好的。别小看了这些平凡细碎的放松时刻，为心灵解压排毒，清空负面情绪的同时，也是在积蓄新的力量。其次呢，是把大目标拆成小步子，别总盯着那座爬不过去的高山，被未知的压力裹挟。当目标过于遥远和庞大时，人容易感到无力，不妨把视线拉回当下，关注那些触手可及的美好。认真品尝一口饭菜的味道，读完一张喜欢的书，完成一项简单的工作任务，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正向反馈能一点点地帮助你重建内心的秩序感。最后呢，是要认清楚生活的非线性。人生不是一条笔直向上的直线，有高峰也有低谷，有冲刺也有慢跑。不必因为暂时的停滞而否定之前的努力，也不必因为别人的奔跑而打乱自己的步伐。真正的坚韧是在疲惫当中依然前行，哪怕步伐放缓了。当然，允许暂停不代表无期限的搁浅，得给自己呢设个限。今天可以懒，明天可以缓，但后天呢就得动起来了。想通了，歇足了，自然就会充满了生活和工作的干劲。
3: 距离葛洲坝不足一公里的物资大院，藏着一代人的大江记忆， 也是建设者万春青生活了40多年的家。
4: 喂，吃饭没有？吃过了，你下午。
3: 2026年，三峡水运新通道隔着坝航运扩能工程启动，这座承载无数青春的老大院启动征迁，
4: 准备搬家吧。老物件书出席工程局先进工作者，在早期的工作证，最早成立70年在成立葛洲坝这个330指挥部开工以后，这个这工作证，
3: 一纸泛黄证件，一件陈年旧物，时光把一代人扎根宜昌奋斗拼搏的初心悄悄留存在这间老房子里。1981年1月3日清晨，葛洲坝大江截流最艰难的关口合龙正式开始。
4: 梁宁建方的一个铁笼子，铁笼子就是焊牢了以后，然后把那个大石块鹅卵石往里头装。
3: 万春青和工友焊接装填的钢筋石笼被投入奔涌江水，死死锁住躁动的龙口，为葛洲坝成功截流打下了至关重要的根基。山河筑丰碑，江畔安家园。就在截流攻坚圆满落幕的那一年，万春青搬进物资大院，40多个春夏秋冬，他与葛洲坝相依相伴。
4: 我这已经大建已经搬了一部分，那不错，环境不错。哎呀，再见呐！
3: 一件旧物，留住滚烫的奋斗记忆；一次搬迁，藏着最朴素的家国情怀。今年，万春青告别住了40多年的老院子，搬进新家，可他心里始终放不下陪伴半生的老物件。得知西陵区档案馆正在征集葛洲坝建设史料，他做出决定，无偿捐赠这些珍藏多年的老物件。
4: 能参与这伟大的工程，感到无上光荣。
3: 半生系大江，丹心照家国，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0: 各位听众，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节目就结束了，也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我是叶子，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5: 我是小水滴，我爱这个世界。世界也爱我，泥土喜欢我，植物喜欢我，动物喜欢我，请你们珍惜我，爱护我好吗？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3: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4: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3: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3: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6: 安全饮用水危机，
7: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
8: 不要饮用自来水。
9: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4: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 珍惜水资源，只在随手间。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1: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2: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11: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0: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想过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在这里，孩子们可以打开这一扇语言艺术的窗。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和我们来聊一聊，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让文字相伴。这两年呢，特别流行一句话，无论如何一家人要整整齐齐的。虽然现实生活中的忙碌让我们没有办法时刻都享受这一份悠然，但是请相信，只要心中有院落，那么处处是悠然。正所谓心远地自偏，当下的忙碌更显悠然的难得，所以我们需要阅读。书籍可以为我们设立起一道屏障，将我们的精神世界从忙忙碌碌的现实中抽离，得以片刻安静，去思考，去沉淀。我想有个院子，就是希望有个可以看花读书的地方。难累了就去给花浇水，倦了就闻着花香入睡。当然没有院子也可以读书，读书本来就是一件随时随地高兴就好的事情。就像三毛在他的散文集《梦里不知身是客》中所说，读书只为自己高兴。
1: 我喜欢将读书当作永远的追求，甘心情愿将余生的岁月交给书本。如果因为看书隐居而丧失了一般酬答的朋友，同时显得不通人情，失去了礼貌，那也无可奈何，而且不悔。愿意因此失去世间其他的娱乐和他人眼中的繁华，只因能力有限，时间不能再分给别的经营，只为架上的书越来越多。我的所得衣食住行上可以清淡，书本里不能谈节俭。我的分分秒秒吝于分给他人，却乐于花费在阅读，这是我的自私和浪费，而且没有解释，不但没有解释，甚至心安理得。我不刻意去读书，在这件事上其实也不可经营。书本里我也不过是在游玩，书里去处多，一个大观园到现在没有游尽，更何况还有那么多地方要去。孔夫子所说的游于艺，那个游字自小便懂了，但是老师却偏偏要说工作时工作，游戏时游戏，这两件事情分开来对付，在我来说就一样也不有趣。不能游的工作做起来吃力，不能游的书本也就不去了。常常念书念白字，也不肯放下书来去查查辞海。辞海并不是不翻，翻了却是看着好玩，并不是为了只查一个发音。那个不会念的字意思如果真明白了，好书看在兴头上，割下了书去翻字典，气势便断，两者舍其一，当然放弃字典。好在平凡人读书是个人的享受，也是个人的体验，并不会因为念了白字闯下什么祸。念书不为任何人，念书只为自己高兴。可是我也不是刻意去念书的，刻意的东西就连风景都得寻寻切切，寻找的东西往往一定找不到，却很累人。有时候深夜入书，蓦然回首，咦，那人不是正在灯火阑珊处吗？并没有找什么人或什么东西，怎么已然躲在人的背后，好叫人一场惊喜。迷藏捉到这个地步，也不知捉的是谁，躲的又是谁，竟有

0: 心生，静却不由书灭。黄粱一梦，窗外东方又大白。世上一日，书中千年，但觉天人合一，物我两忘，落花流水，天上人间。贾政要求《红楼梦》中的宝玉念正经书，这使宝玉这位自然人深以为苦。好在我的父亲不是贾政，自小以来书架上陈列的书籍包括科学、社会、伦理、爱情、武侠、侦探、推理、散文、手工、家事、魔术、化学、天文、地理、新诗、古词、园艺、美术、汉乐、笑话、哲学、童谣、剧本、杂文，真个精物八极，心游万仞。在我看来，好书就是好书，形式不是问题。读尽天下才子书，是人生极大的赏心乐事。在我而言，才子的定义不能只框在纯文学这三个字里面。图书馆当然也是去的，昂贵的书、绝版的书，往往也已经采开架式，随人取阅，只是不能借出。我去的图书馆是大学校内的，每当站在冷门书籍架前翻书观书，身边悄然又来一个不识同好，彼此相视一笑，心照不宣，亦是生活中淡淡的欣喜。去馆内非到不得已不先翻资料卡，缓缓走过城墙式的书架，但觉风过群山，花飞满天，内心安宁明静，却又饱满。要的书不一定找得到，北宋仁宗时代一本玉历宝钞就不知藏在哪一个架子上，叫人好找。找来找去，这一本不来，偏偏另一本东隅桑榆之间又是一乐也。馆里设了阅览室，放了桌子椅子，是请人正襟危坐的。想来读书人当有的姿势该如是，规规矩矩。这种样子看书，人和书就有了姿势上的规定。规定是我们一生都离不开的两个字，并不吓人。可惜斜靠着看书，趴在地上看书，躺在床上看书，坐在树下看书，边吃东西边看书的乐趣，在图书馆内就不能达到了。我爱音乐，却不爱去听音乐会，大半也是这个理由。图书馆其实已经够好了，不能要求再多，只因为我自己的个性最怕生硬、严肃和日光灯，更喜深夜看书。如果静坐书馆，自备小台灯，自带茶具，博览群书过一生，也算是个好收场了。我不太向人借书回家，借的书是来宾，唯恐招待不周，看来看去就是一本纸，小心翼翼翻完它，仍是见山是山，见水是水，不能入画境，也不喜欢人向我借书。每得好书，一次购买十本，有求借者赠书一本，宾主欢喜。人说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偏要两分。其实行路时更可兼读书，候机室里看一本阿加莎·克里斯蒂，时光飞逝。
1: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2: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1: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2: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那刚才我们一起听三毛讲他读书的自私与浪费，不刻意，不经营，念白字也不肯放下书去查字典，只因念书不为任何人，念书只为自己高兴。这段话听着真让人松一口气。我们从小就被教导读书要有用，要记笔记，要写读后感，要能说出一个所以然来，所以久而久之，读书反倒成了一件有负担的事。可是三毛提醒我们，读书原本可以是一件很私人很自在的乐事。你可以斜靠着看，趴着看，躺在床上看，坐在树下看，边吃东西边看，只要你高兴怎么都行。那说到这里，我也想问问你，你有多久没有只为自己高兴地读一本书了？不是为了考试，也不是为了工作，也不是为了在朋友圈里显得有文化，就是单纯的被一本书吸引，然后一头扎进去，忘了时间。如果答案是很久，那不妨就从今天开始，给自己留一点不务正业的读书时间，哪怕每天只有20分钟，哪怕读的是一本没什么用的闲书，那那份愉悦也是实实在在属于你自己的。三毛说，他愿意将余生的岁月交给书本，愿意失去世间其他的娱乐和其他人眼中的繁华。这句话听起来很决绝，可是细想又觉得很通透。因为一个人能够找到一件让自己心甘情愿投入的事，本身就是一种幸运。读书如此，朗读也如此。当你在文字里游走，当你用自己的声音把一段话念出来，那一刻世界是安静的，心是满的。前面我们聊到院落，聊到独处，聊到读书只为自己高兴，这三件事其实是一件事，他们都在说人需要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精神角落。这个角落不一定非得是一个真实的院子，它可以是书架前的一把椅子，可以是睡前床头的一盏灯，可以是通勤路上戴着耳机听的一段朗读，当然也可以是我们的一起读吧这样的一档节目。只要那个角落还在，人就有一条退路，有一处可以喘口气，可以安放自己的地方。如果你有一个院子，你会怎么拾掇呢？也许你本身就拥有一个院落，听完我们这期节目就好好收拾一下吧，除去杂草，扫洒干净，摆上应季的植物，等着周末或者假期家人的归来，让笑声洒满小院，真好。愿你我早日拥有向往的生活。其实仔细想一想，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方院子，有人把它种满了花，有人把它种满了菜，有人把它收拾得干干净净，只放着一把躺椅，没有哪一种更好，只要那是你真心喜欢的样子就足够了。怕的是什么呢？怕的是我们太忙了，忙到忘了还有这么一个院子，忙到杂草丛生也顾不上看一眼。所以阅读也好，朗读也好，其实都是在提醒我们，别忘了回头去看看，看看那个只属于自己的地方还在不在，还亮不亮。这也让我想起我们的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因为我们想给孩子的其实也是这样一方小小的院子，在这里他可以慢一点，可以试错，可以不用那么完美。我们不要求他立刻变得能说会道，我们只希望他能在一次次的开口中慢慢找到自己的声音，那个不必和别人一样，不必讨好谁的声音。一个孩子如果从小就知道表达是一件可以让自己高兴的事儿，而不是为了表演给谁看，那么他长大之后大概率也会活得更舒展，更自在一些。如果你也愿意让孩子在朗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在表达中收获更多的自信和快乐，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当然你也可以直接关注到视频号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或者直接拨打6862099我们的咨询电话，来跟我们去聊一聊孩子的故事。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 那我们下期再会。

0: 里看花房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呢，在珍宝传奇这个单元给您讲述的是国宝书法名帖的故事。

0: 长案一说。原来这徐炫呢，特别是碑帖书法界的泰斗级人物，他一直关切着淳化阁帖的下落。淳化阁帖惊现香港拍卖会的消息，让启功老人魂牵梦绕。经过多方的打听，启功老人最后得知，淳化阁帖被一个居住在美国、名叫安思远的英国人买走了。启功先生得知了淳化阁帖的下落，他在惊喜之余，可心中又产生了一连串的疑问。淳化阁帖最善本，历经一千多年的战乱岁月，拍卖会上惊现的淳化阁帖会是真迹吗？显然只有找到了安思远，才能揭开这重重的谜团。那么启功老人能否找到安思远呢？这件突然出现的淳化阁帖会是真迹吗？公元1994年春天的一个黄昏，中国国家文物局外事处处长王立梅应邀来到了启功老人的家中。王立梅将赴美参加中华文明5000年文化艺术展的谈判，行前启功先生特意的将他叫来，说有重要的事儿要相托。启功先生开门见山就对着王立梅说，你知道吗？淳化阁帖现身了。王立梅一听异常的激动，因为中国文物界的人谁都知道，淳化阁帖收录了中国先秦至隋唐1000多件书法墨迹，是中国书法史上第一部大型图典。根据记载，淳化阁帖10卷共收录帝王名臣书法名家103人的420件作品，其中第一卷收录先秦至唐19位帝王的书法，包括东晋明帝司马昭《木刺帖》、康帝司马越《鹿女郎帖》、哀帝司马丕《中书帖》等等。第二卷至第四卷收录了先秦至唐历代名臣67人的书法，包括晋丞相桓温的大事帖、丞相王导的醒世帖、司徒王寻的三月帖等等。第五卷收录先秦至唐张旭等15位著名书法家的书法作品。第六卷到第八卷为东晋著名书法家王羲之的书法作品，其中包括罕见的演制帖、日月帖等等。第九卷至第十卷为王羲之的儿子王献之的书法作品，2卷即63帖，有香过帖、朱舍帖、永嘉帖、丫头丸帖等等。淳化阁帖兼有中国帝王名臣、历代名家、二王父子等许多名人的真迹，字体涵盖了篆、隶、楷、行、草、朱体，收有先贤各类笔迹，使魏晋书法传布天下。启功先生激动地说，你这次去美国能不能去找一个叫安思远的英国人？据说他手中藏有北宋淳化阁帖，能否请他拿到北京来展览？淳化阁帖是中国无价的瑰宝，我不见到宋刻真本，死不瞑目啊。王立梅听了之后感动地说，您老人家放心吧，淳化阁帖是中国的从帖始祖，历经1000多年的颠沛流离，这一次现身多么难得呀，这件事儿我一定想办法给您办到。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那王立梅女士是如何办到的呢？中间又有着什么样的波折呢？ 我们呀

0: 下期继续讲述。说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2: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1: 洞察城市变迁。
2: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从不在乎花多少钱。
3: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2: 可当我不在她身边，他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

0: 我的爸爸是个两面人，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梯都显得很吃力。
1: 哎呦，不行了。
0: 可是当我放假回家，他去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
1: 哎呦，
0: 跑前跑后，
1: 女儿回来了，
0: 健步如飞。
1: 把东西给我，我拿，我拿。
2: 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
3: 欢迎继续收听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6: 各位好，我是丹丹。今天其实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是跟我们的生活
5: 是
6: 息息相关的。对，刚刚我在问这个娇娇，我说哎，你有什么生活中一直保持的好习惯吗？她说有啊，
5: 热爱工作，
6: 每天
5: 工作。
6: 对对，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啊，就是你在生活中有没有什么坚持了很久的习惯，确实可能让你受益了，
5: 没错，
6: 或者是你有没有什么，
5: 在比如现在夏天当然很容易，但是你在冬天的时候就不容易了呀。
6: 那倒也是，
5: 就你开开那个水管，你就感觉哎呀，就一种抵触的心理，我想回到温暖的被窝，有这种心态、啊、
6: 哎呀，我跟你说，就是我在家乡的时候，兰州的那个水特别的凉，就一到冬天的时候你觉得刺骨，这个事儿可能就真的是不好坚持了。
5: 是，
6: 我们再看看大家跟我们的互动。
5: 是这个8740说的，生活当中一直保持的好习惯就是早睡早起不熬夜。哎，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好
6: 的习惯，这太难坚持了，朋友们。
5: 这个难坚持，这位用户说的更难坚持。8398说。早起早睡不睡懒觉，我觉得不睡懒觉比不熬夜还难坚持、啊、
6: 都挺难坚持的。
5: 是，
6: 还有小药师说了，他已经坚持健身5年了，大学毕业之后依然每天学习专业知识，很喜欢读书。小药师是因为你是一名这个学医的朋友吗？就因为我身边有学药的朋友，也是他坚持去学一些理论知识，因为尤其是像医药啊，或者是这种职业就需要你的知识常更新。其实每一个职业都需要你的知识经常去更新。
5: 是，说到这个，我想说一说，就是因为现在很多的大学生，对吧？毕了业之后，可能因为种种原因吧，没有选择自己的这个专业，或者是选择自己的专业，但是在这工作过程当中，就是一味的工作，而没有去不断的在精进自己的专业。有的时候可能，大学或者是上学学的那些知识都还给老师了，还给课本了啊。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是要，要保持一个好的习惯，要坚持练习专业。我觉得这个是能够让你在自己的职业道路上能够越走越远，越走越好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6: 是的啊，那既然我们这个节目其实有的时候是会做这样话题类的，但我们不只是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听一听大家说的，我们也准备了很多，觉得比较好的能让大家坚持下来且对身体有益的这样的知识，我们今天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啊。你觉得哪一些可能是你能用到的，能帮到你的，我们就觉得哎，确实是不错的啊。我们先来看一看啊，就是我在这个查资料的时候发现有这样的一件事情，是挺好的，就是因为我们是做这个声音工作者嘛，我们会戴这个耳机，对吧？然后戴耳机的时候，我身边有很多的主持人朋友，他在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他的听力真的是会下降的。
5: 这个其实是我们这，尤其是做电台、做声音行业的，这些工作人员的一个职业病了。
6: 对，因为你要时时佩戴耳机，然后去剪节目也好，上节目也好，都是要戴耳机的。然后包括刚才逸飞也在说，他说在工作的时候会习惯性戴着耳机听广播、听音乐，耳边有点声音效率更高。那就提醒大家要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就是你音频设备的音量不要超过最大音量的60%，尤其是现在大家都会选择那种入耳式的，或者是这种尤其是像什么骨传导啊，什么这个那个的，就有很多名堂的，或者是这种降噪的，你就一定要保持较低音量的声音，然后要选择质量相对好一点的，这样其实是有利于大家去保护自己的耳膜的。 嗯，就是这其实是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去说的一个生活习惯，其实也是一个生活当中要注意的事情吧。
5: 尤其
6: 像这种经常要佩戴耳机的朋友，
5: 对，你像我们这种是实在没办法，因为职业需要啊，有的时候要监听节目，然后监听剪节目啊，什么都需要佩戴耳机，需要把这个声音调的相对来说比较大一点。
6: 对，
5: 但是时间长了之后，你会明显感觉到自己的听力

0: 会有点下降，比如说有的时候你这个耳机原来调到50%，你能够哎觉得还可以，但后来调到60%，觉得哎还是声音小，那就越调越大了。这其实是你自己听力一个下降的一个明显的现象。
1: 对，
0: 所以说在平时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这样的事情。
1: 对，还有一个就是其实听我们节目有很多，除了女性朋友，有很多男性朋友，就我发现。说到这个话题，就接下来我要说到这个时候呢，就是女生都比较注意，就是你一定要什么坚持防晒。
0: 哎，
1: 这个防晒不是说是我只有夏天防晒，秋冬季节啊，我就不管它了。
0: 其实一年四季都要防晒，
1: 不是这样的，也不是说是我防晒就纯粹是为了美啊，我要白，然后我要好看，不是的啊。防晒其实是我们生活当中就是应该必不可少的一个护肤环节，不论男女老少，因为阳光不仅是能让你的皮肤变黑，其实也是能让你的皮肤变老，甚至有可能会对你的皮肤造成损害。你像欧美，它特别容易产生皮肤癌，就是因为他们太喜欢晒太阳了。
0: 没错，
1: 这
0: 个紫外线，太阳光中的紫外线会加速自己皮肤的衰老，所以说，在防晒的同时也是抗老的这样的一个步骤。
1: 对，就是大家能看到我们就是尤其是夏天的时候，什么紫外线指数，其实建议大家在超过5的时候就涂 SPF 大于15的一元硬币这样量的防晒霜，然后每天都要做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啦。
0: 没错，哎，这是给大家提的一个小的建议，也是生活当中养成的一个好的习惯吧。其实我觉得，你比如像刚刚丹丹说的，很多的这个女性朋友为什么会觉得这个防晒它就是一个日常？因为其实已经养成了一个习惯了。很多男生朋友就觉得，哎，防晒偶尔涂一下，或者今天太阳特别晒啊，或者是我比如说昨天出差，哎，觉得这个太阳可能要长时间在户外的话才会涂防晒。
1: 对，
0: 哎，其实这有的时候这是一个，没有养成一个这样的一个习惯，所以。导致的，
1: 你看自由行8778说的，他就是用凉水洗脸，一直如此。这个是这个，就除了清醒之外，有什么好处吗？就除了清醒之外，
0: 我觉得这个你
1: 我已经很清醒了，我不用再让我更清醒了。
0: 生活已经让你很清醒了，
1: 对，我就每天一睁眼，一想到自己的贷款，我就已经非常的清醒了。
0: 但其实你看，我之前看过一个叫什么三步洗脸法。什么先用温水洗，然后让自己的这个毛细血管扩张，然后更容易的清洁你的皮肤，然后再用冷水洗，对吧？冷水洗完之后会让你的这个毛细血管收缩，然后让你的皮肤更紧致。
1: 对，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辟的谣了啊！这个我还真是以前我也看过这样的科普，
0: 经常会看到这样的。
1: 对，然后我就说什么，他是说这样可以让你收缩毛孔，怎么怎么样？后面辟谣了，说其实这样是不对的，但并不会让你收缩毛孔，同时它会让你造成皮肤敏感。
0: 哎，
1: 就因为你。过度的刺激，又是热的，
0: 又冷的，
1: 哎，对，
0: 冷热交替，
1: 对，就是不用，就是大家就老老实实去把脸洗了就行了，对。
0: 但确实，我觉得从体感上来讲，你用凉水洗脸的话，会更容易精神啊，更容易醒神儿。
1: 是啊，就是你自己就是泼把凉水就也行啊，但是不用热，刚我们说这种冷热水交替法啊。
0: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2: 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是生活当中你一直保持的好习惯有哪些。对，那露娜要说要用温水洗脸。
1: 对，哎，
0: 其实是温水是一个比较舒适的温度，能不刺激你的皮肤。
1: 对，你看就是网友都在就是提醒你，有没有从这个带点这个吃的回来给我们吗？这为什么我们一直说它吗？就是因为什么也没有啊。所以我们才说的。
0: 哎呀，真的是啊！我们再来看看大家说的啊。大鹏说，生活当中一直保持的好习惯是早上会空腹喝蜂蜜水。哎，其实这个我觉得早上应该是喝温水，
1: 对，
0: 就是一杯温开水，也是会让你的肠道啊这个醒过来，
1: 对，
0: 让身体醒过来。
1: 就是，有人说啊，就是我们也看到的科普，说是蜂蜜可能对人的身体有各种各样的好处，但其实啊，也是跟大家来做一个小小的辟谣，就是其实蜂蜜也并没有大家想的那么的有营养，它里面最多的成分其实还是果糖，糖分还是相偏多的。但是早上起床喝杯水， 是一个好事儿。我觉得如果你觉得蜂蜜水好喝也没有问题啊，它不会对身体造成什么影响。
0: 没错，
1: 嗯，对，对啊。0800说了，我和老伴儿每天把做中学的数理化练习题当做游戏，既找了乐子，还避免了老年痴呆。我这太厉害了。

0: 这个真的很重要。哎，我觉得尤其是稍微年龄偏大一点的朋友们啊，就是时常的动动脑是非常重要的。
1: 就做数理化这个太厉害了。
0: 而且这我觉得这个动脑子动的比很多年轻人都要厉害了、啊。
1: 对，我们动脑子可能就用在这个工作和打游戏之中了 是吧、
0: 所以说这个平时多动动脑子有也能预防老年痴呆。
1: 对、还有给大家来说的就是我个人认为是一个比较好的习惯啊，就是上班的朋友可能你的公司或者是你的这个单位会给你进行每年的体检，但是有很多自由职业者或者是已经退休的朋友，你们也要记住有一个好习惯一定要坚持的，就是你每年至少一次的定期体检，非常重要啊。当然有的体检中心会给你很多五花八门的选择，说你检查的越多越好，其实也不是啊，不一定，你要把基本的那些检查做了就可以了，比如说这个血液的检查，或者是一些比较基础的一些这个外科检查内科检查，这些是要定期去做的啊。
0: 没错，而且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的状况去适当的选择适合自己的项目，比如说有的这个常规体检里面不包含这个项目，比如说这个胃镜，对吧？但有朋友就是有的时候会胃不好，
1: 就45岁以上的、好像说是至少有2年要做一次这样的胃镜，
0: 尤其是在年龄不断增长之后，定期体检是真的非常有必要的。
1: 对，
0: 及时发现，及时遏制在这个摇篮里。
1: 是，就是包括哈，有一些朋友，就比如我也是，就拿到体检单了，可能过一下，他没有什么大的毛病了之后，我就不细看了。但其实你看现在的体检单写的特别的清楚，他会写到你应该注重哪一项，那这一项其实就是来年你再去做体检的时候，一定要去重点再去关注一下。比如说，你看前段时间我们有朋友，他就会检查这个肺部，就会说是有什么什么样的问题。他第二年就会选择再加一个做一个肺部的 CT， 就这种其实是必要的，当然也不用就是每一次都做一个大套餐，花大几千块钱，那也不必要啊。更多的其实在生活当中，体检只是你辅助让你更健康的一种方式啊，及时发现疾病的一种方式。
0: 是，这是给大家提一个醒啊，这也是其实每年养成的一个好习惯，时间长了之后，你就会到一个时间节点，你就会想起来，哎，我要去做体检了，而不是说一定要等到啊家人催、单位催您才去，哎，我觉得这个是要自己有一个这样的意识的。
1: 是的，还有呢，就是我来再跟大家说一个我平常会相对比较注意的事情啊，就是我去吃饭的时候，我尽量呢
0: 在外面吃饭是吗？
1: 对，就不管在外面吃还是在家里做还是怎么着的吧，就是我不会一直吃，就是我们所谓的细粮，就是白米，我会至少可能有2天或者有可能一星期有那么几顿是把粗粮和细粮一起吃的。
0: 哎，
1: 这个是我也坚持的好习惯啊。
0: 我觉得这个，
1: 我个人觉得是好习惯。
0: 我觉得是好习惯啊，因为经常吃一些杂粮啊、粗粮啊，会增强你的肠胃的这个消化能力啊，然后也是能够调节你消化系统当中的一些菌群的。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而且有的时候这个杂粮、粗粮的这些食品，它的热量没有那么的高啊。比如说你老吃精粮的话，你会感觉哎这一段的这个热量爆表，然后体重增得非常快。因为它更容易吸收嘛。
1: 是的，我们再看大家跟我们的互动啊。这个西土城说了，我生活中啊有个坚持的习惯，就是健身和骑行，所以我一直保持不错的体型和健康状况。哎，你看大家坚持的这种，
0: 但你看其实大家的这个生活习惯还都是很健康、很这个好的习惯啊。
1: 是的，
0: 我觉得就是运动这个都是老生常谈了啊。大家经常会在说，哎，经常运动，经常运动。其实很多朋友其实都已经有一个运动的好习惯了，哪怕不是什么高强度的运动，也会比如说在饭后啊去散散步、溜溜弯啊，尤其是在晚上，对吧？它这个其实也是一个运动，
1: 就是、
0: 就你让你生活动起来。
1: 我妈
0: 吃完饭就躺在
1: 那。我妈经常跟我说，你那站着总比你坐着强吧？你走两步。怎么你不走强、
0: 跑起来总比走着强啊。
1: 对，就是还是得动一动啊，得动一动。这个气球说了，我每天要读一篇美好的散文。
0: 哇、
1: 这个很好哎。
0: 对，而且这个是让你的精神世界更加丰富的。
1: 对，哎，你知道现在就是现在 Kindle 不是退出中国市场了吗？就是虽然 Kindle 退出中国市场了，就是大家其实在手机上你也可能看到那种各种各样的书，就是有什么阅读的这种书的这种工具，大家一定要把它有效的利用起来。就你都是在刷手机，你拿出手机你去看，每天看那么一篇两篇这样的文章也挺好的啊、也挺好的。就是我就最近在看这个电子书，觉得挺上瘾的。就之前看 Kindle 嘛，然后他没有办法去新买的书了之后，我就又转战到了手机上面。
0: 电子书。
1: 对，就最近我在读一本非常有意思的书，给大家推荐一下啊，就是做一个题外话，叫这个 奇谈异录，
0: 奇谈异录，这听起来就是那些比较

0: 有意思的趣事。
1: 来，我给大家，对这个书真的非常有趣，给大家说一下。
0: 讲的是什么内容呢？先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1: 我看一下这个具体的名字，因为最近在看啊，就是叫对《中国古代异闻录》。
0: 啊，
1: 中国古代异闻录是我从哪儿看的呢？是有一天刷抖音，然后发现这个莫言推荐了这本书，然后我就去看，
0: 可以看一看。
1: 那就是莫言，就有的时候会跟大家来讲一个自己小时候遇到的一些小的一些小故事，就很有趣。然后这个中国古代异闻录就讲了很多以前在古书当中记载的一些有史可查的，不管是野史还是正史吧，就以前的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不一定就是什么鬼故事啊，就包括有些什么李自成里面的什么什么什么小白蛇呀之类的事情，他就把历史和这种人物结合起来，每一篇的篇幅都很短，你完全可以利用自己的碎片时间，就上厕所也好，或者你在这个
0: 地铁里
1: 面也好，
0: 或者在通勤的路上啊，
1: 就每天读一篇。那么他作者的这个文字写的也很好，就来给大家推荐一下啊。
0: 其实不光是刚刚丹丹推荐的书，我觉得什么书都可以啊。就像8740说的，每天坚持看几页书，这也是一个好习惯。而且我觉得这跟刷手机一样，你看现在大家因为刷手机是一个日常，对吧？然后就变成了一种生活习惯。但是你把读书啊，每天看几页书养成一个习惯的话，你也会觉得，哎，这是一个很平常的事情。
1: 对，就是大家、
0: 不自觉的就会拿起书本看一看。
1: 是，大家如果就觉得每天的碎片时间比较多，没有整个的时间的话，就非常推荐大家看这种短小的故事啊，就一篇可能有个那么10分钟左右就能看完的一篇故事，你就比较好坚持，比你一上来拿一个大部头，你说我一上来就拿一个巨厚的那种书，你就很有压力，因为它的书的连贯性比较强，你要知道它整个的故事脉络，从一开始可能相对比较枯燥，这种书就比较难坚持啊。就是如果你没有很好的阅读习惯的话，不如就从这种小短的短而精的故事一篇一篇的去开始做起，然后把这个习惯培养起来，对吧？
0: 就像用户0800说的，习惯了逛书店，哪怕是不买也要进去转一转，去感受那种书香和读书的氛围，
1: 也挺好的。
0: 哎，这个是真的是很好的。
1: 对啊，还有宇宙尘埃说了，我坚持每天写日记，之前写在日记本上，后来呢就写到手机的记事本中了，我还可以加相片记录每天的琐事感受以及孩子的成长。哎，你好棒啊。
0: 哎，我觉得这个是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习惯。就像之前很多人会有写日记的这样的一个习惯一样啊，其实就是用现在的方式啊记录在手机里的一个随笔啊。
1: 对，哎，你就是你翻过之前自己写的日记吗？
0: 我会觉得特别像流水账。
1: 我就是有的时候回老家，你知道吗？看了一下自己16、17岁写的日记，当时觉得天大的事情，当然我现在都想不起来是什么事儿了啊。但就觉得你回望过去的自己，就觉得自己又蠢又可爱，真的是有这样的感受。
0: 哎，就会觉得年轻的时候自己哎还挺天真烂漫的，
1: 对，
0: 这样的感觉。
1: 对，所以就是你看，像刚刚这位朋友说的一样，就是陈埃说的，我有自己的这种记日记的习惯，就很多事情你当时觉得很重要的事情，你日后一定会想不起来，但是当你再去翻的时候，就那个碎片又重新回到眼前，我觉得也是对自己过往的一个记录和自己过往的一个像相机一样。
0: 没错，其实这是一个记录，一个让你帮助你回忆过往的一个小的物品或者小的线索。
1: 是的，
0: 哎，可能有的时间你忘了，然后但是你翻开之后又想起来，哎，那个时候我做的一些事情啊，当时的一些想法等等等等。
1: 你看晨晨说了，我坚持每天总结体育消息和坚持每天喝咖啡。对，喝咖啡其实也是个好习惯，不要过量啊，
0: 是
1: 也都是比较好的习惯。
0: 这个我觉得就跟之前聊的喝茶一样，你每个人的这个体质不一样，你要根据自己的体质去选择。
1: 看还有朋友每天背10个陌生的单词呢，10好几年了都成习惯了。
0: 哇，
1: 日积月累你的单词量也

0: 以为
1: 声音在好声音的舞台上，除了梁博，还有另外一个印象深刻的就是帕尔哈提，一个被誉为新疆李宗盛的大叔，一个不识谱的维吾尔族歌手。当年他用一首《你怎么舍得我难过》亮相，一开嗓就把场子唱得死寂。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或许原创是为了爱情所写，而他体内倾泻而出的却是深入骨髓的思念之情。2002年，钟爱词曲的哥哥去世，两年之后，与哥哥感情很深的父亲去世，5年之后，母亲也相继离世。他自己问自己，我该怎么办？接着又自问自答，我还有两个孩子，一个家庭，继续走下去，继续唱歌。一开始的吉他只有两根弦，他弹了整整1年，只有吉他的声音一次又一次响起，才能够稍稍抚慰自己对家人的思念。还有这一首《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唱出了每一个铁汉柔情背后的不甘与无奈。

欲忍不住说出口来，琴声歌声入耳，我们仿佛在沙尘暴中推门走进了一家老酒馆，用含着沙粒的烈酒把自己灌醉，随后把心事全部吐露给此生不会再见那风尘仆仆的赶路人。当年帕尔哈提拿下亚军，却成了很多人心目中真正的无冕之王。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4: 听达达唱南方，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0: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回顾多年前的好声音。2015年在欧洲巡演的帕尔哈提受到邀请，前往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王宫领取克劳斯亲王奖，表彰他在文化和发展中做出的开拓性贡献。中国拿过这个奖的只有两个人，另一个名字是崔健。为表感谢，帕尔哈提献唱了《天空多么的美》。这是一首写给监狱的歌曲，在金碧辉煌的王宫里，人们听这位饱经风霜的吟游诗人独自呢喃，这才叫中国好声音。帕尔哈提的嗓音如同塔克拉玛干沙漠，歌声响起，黄沙漫天。绝大多数人都欣赏不了帕尔哈提刀割般的嗓音，但是他却像一壶陈年老酒，在歌迷的记忆里缓慢发酵。在他身上，我听出了歌唱和唱歌的区别。
5: 你知不知道，思念一个人的滋味，就像喝了一杯冰冷的水，然后用很长很长的时间，一颗一颗

思念深。你知不知道痛苦的滋味？痛苦是因为想忘记谁。你知不知道忘记一个人的滋味，就像享受一种残酷的美，让不用很小很小的声音告诉自己坚强面对。你知不知道寂寞的滋味，寂寞是因为思念深。你知不知道痛苦的滋味，痛苦是因为想忘记谁。

0: 知他思念一个人的滋味，就像喝了一杯冰冷的水。
1: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2: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多年前的好声音。除了梁博和帕尔哈提，留个人印象深刻的还有一群灵魂的歌手，比如36岁的刘文天演唱《梦回唐朝》，江湖上极少被演绎的一曲《梦回唐朝》，开口就唱懵了周杰伦，唱嗨了那英和汪峰，极度高亢的嗓音一下子把人拉回到30年前，拉回到摇滚乐的黄金时代。

0: 生，单曲循环。
1: 当时的世人都以为这只是开始，谁想到原来起步就是顶点。如今还有谁创作出这样的歌词？还有谁会在选秀的舞台上挥斥方遒唱出这样的歌词？来自杜甫的一夕，一夕开元盛世日，天下朋友皆娇妻，出自于方干的题报恩似上方，眼界无穷世界宽，来自于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当中的安得广厦千万间。每到此刻总是会忍不住感叹，现在的歌太软了。茶馆老板看丽文翻唱那些年，岁月像一把无情的割刀，在他的声线上割出一条条裂缝来。歌声里我听见刮过的狂风暴雨，从学生时代的一腔热血走到中年，岁月沧桑之后的仍不甘心。他把忘记两个字唱得那么狠，转眼又唱到满天星星。40岁的心弦已难颤动，老男孩只在偶尔猝不及防的黑夜怀念那些年，不留痕迹。
2: 又回到最初的起点，记忆中你青涩的脸，我们终于来到了这一天。

0: 出，
1: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2: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3: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4: 真的是你。
3: 如果你来时，
4: 你怎么来了？
1: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5: 我喜欢你，
1: 所以我陪伴你。
3: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6: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5: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7: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8: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一起分享的是那些好声音。2013年，姚贝娜翻唱《也许明天》，寄托在明天身上的是无比旺盛的生命力。可天妒英才，两年之后，年仅33岁的她因癌症复发离开人世，留下舞台上铿锵有力的歌声。嗨，一望无际，我在浪里，我的明天，天地不仁，明天也许很好，也许很坏，而我们能把握的只有今天。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时间从不为谁而停留。回想起2022年，赞助商从加多宝换成了安慕希，视觉主调从红色换成了蓝色。中国好舌头华少的语速不比当年，人到中年开始直播带货的同时，身材也开始发福。朋友瞥了眼，说胖了不少。那英也因为个人原因没来参加录制。李荣浩还是追问着与十年前相似的问题。2013年，汪峰在节目上最喜欢问的一句话是：“你的梦想是什么？”多年以后，李荣浩喜欢追问的是：“你为什么要来到这个舞台？”事实是，这个我们已经有一些淡忘的舞台，选手刘琦是第4次来。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他多么想证明自己，他多么热爱唱歌。李荣浩跟他握手的时候，问候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好吗？最近？”他轻描淡写的回答：“还好。”然后和李荣浩紧紧拥抱。一个灵魂歌手，先有灵魂，才有歌手。之前所回忆的历届选手，无一例外都是这样的情况。只有这样的灵魂歌手，才配得上“中国好声音”的称号，才能够穿越时光，在我们的记忆中安营扎寨。我们钟情于王英杰翻唱小霞的那一首《蠢货》。多年前，我们都曾是这样的蠢货，干过一些疯狂的蠢事，比如奋不顾身地去爱一个人，不计后果地去追一个梦。多年之后再回头看，或许那人蠢得厉害，还没有钱，就是现在分外羡慕的人。或许那些被江湖浸泡过的声音注定不会夺冠，可是多年过后，我却清晰地记得，感谢这些声音能让我们如刻舟求剑一般，每当记忆中的旋律响起，总会想起少年锦时那些披荆斩棘的场景。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多年前的好声音，哪一些让你印象深刻呢？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按下响了五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1: 保存好改了八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0: 不迟到
1: 无意外，
0: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2: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3: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4: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0: 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1: 听众朋友，您正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我是蓝星。在这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市委召开专题会议，部署近期重点工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落地，争做高质量发展优等生。华强化工年产40万吨电子级过氧化氢项目正式投产。三峡机场获 ACI 客户体验2级国际认证，跻身全球机场管理梯队前列。宜昌38名残疾人运动员征战省运会。宜昌疾控发布节后健康提示，旅行回宜1到2周内做好健康监测。网传一车主应在后备箱装10箱矿泉水被扣分罚款，客货混装如何判定？私家车后备箱装多少物品算违法违规？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3: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1: 10月8日，市委召开专题会议，部署重大活动筹备和推动港产城融合发展、两创融合等近期重点工作。市委书记黄建雄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陈鸿辉主持，市委副书记燕元仪出席。会议指出，办好重大活动是提升城市影响力、知名度的重要载体，要紧扣活动主题，精心做好各项筹备工作，切实以活动为窗口，全方位展示宜昌抗涝立规之地政治责任，推进长江大保护的生动实践，让更多人看见宜昌、读懂宜昌、爱上宜昌。要创新活动组织，围绕讲好5个故事、擦亮5个品牌，打造一批记得住、传得开、留得下的文化传播精品。要守牢安全底线，严格落实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抓好政治安全、意识形态安全、现场安全等各项工作，确保活动精彩、务实、安全。会议强调，要加快编制港产城融合发展专项规划，一体谋划港口布局、产业集聚、城市空间、交通建设，更好发挥长江黄金水道比较优势。要积极引入航运头部企业，做足聚人、聚船、聚货文章，提升产业能级。要打造精品客货运航线，积极拓展江海直达、铁水联运等航线，构建水上文旅廊道。要壮大绿色智能船舶产业，打造集研发设计、总装制造、配套服务于一体的全链条产业体系。要完善港口基础设施，抓好码头泊位改造和集疏运体系升级，提升港口智慧化、绿色化水平。要大力引进港口偏好型产业，发展临港制造、大宗商品精深加工、战略物资仓储、数字航运等业态。要结合实施城市更新，一体推进枢纽港区、产业园区、商业街区、生活小区和公园景区建设。会议强调，要始终把科技创新摆在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全面融入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要加快拓展科创发展空间，积极对接全省科创产业走廊建设，推动宜昌科创中心与其他创新级协同联动，形成差异化的科创空间布局。要持续集聚高端创新要素，不断补齐创新短板，激活创新存量，做大创新增量。要完善成果转化体系，加快构建实验室体系，抓好国家级创新平台建设，打造市场化运行的概念验证中心和开放型的中试平台，深入实施千企千亿技改行动，推动产业向价值链中高端跃升。会议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提升境界格局，增强对大局大势的敏锐性，对决策部署的执行力，对风险隐患的预见性，加强对新领域的学习研究，提升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港产城融合发展、两创融合的能力， 努力在承载机遇、抢抓机遇、放大机遇中积累发展优势，赢得发展主动。市领导习勤、刘传刚、肖鹏飞、石伟、胡朝辉、李昌清出席会议。
3: 聚焦四个重大，推动高质量发展。
1: 十月八号，当阳市坝林化工园内机器低鸣，管线有序运转，生产现场一派繁忙有序的景象。华强化工集团年产40万吨电子级过氧化氢项目实现一次开车成功，顺利投产。该项目为华强化工新材料产业园重点子项目，于2024年11月完成项目备案，总投资4.7亿元，是企业对原有固定床双氧水生产线的技改升级工程，占地99.08亩。项目采用国内先进的全酸性硫化床生产工艺，可年产27.5%规格工业级双氧水40万吨，配套形成8万吨50%农品双氧水，8万吨31%电子级双氧水生产能力。
2: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4: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2: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4: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1: 这里是新闻快车道，欢迎继续收听。近日，宜昌三峡国际机场正式通过国际机场协会 ACI 机场客户体验二级认证，这是该机场继2025年一级认证后的重要跨越，标志着其服务管理体系获得国际权威认可。据萧林区林口经济发展服务中心相关工作人员介绍，全球仅143座机场持有该认证，国内机场仅6家。ACI 机场客户体验认证是全球机场行业聚焦客户体验管理成熟度的多级权威认证，共分5级。一级认证是建好基础框架，二级认证是核心跃升在于机场能够系统性地将旅客反馈和客户数据转化为运营改进。三峡机场2018年引入 ACI-ASQ 测评，2019年获 ACI 4项国际大奖，2026年获 ACI-ASQ 亚太区200至500万旅客量最佳出港机场的称号。从 ASQ 测评到客户体验认证，三峡机场实现了从对标国际到体系国际的进阶。数据显示，2025年年旅客吞吐量突破了340万人次，国际出入境客流达12.3万人次，均创历史新高。2026年，三峡机场新增宜昌至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马来西亚吉隆坡、菲律宾马尼拉等7条国际航线。截至目前，在飞的国际及地区航线达11条。10月7号，湖北省第17届运动会群众体育类残疾人组中国象棋、羽毛球、乒乓球3项赛事在孝感市同步开赛，我市派出38名残疾人运动员出征赛场。湖北省第17届运动会群众体育类残疾人组比赛汇集全省17个市州、直管市、神农架林区代表队，共有298名残疾人运动员参赛。赛场上，宜昌选手们敢打敢拼，沉着应战，凭借顽强的意志力和良好的心理素质，展现出了极佳的竞技状态。据了解，此次比赛将持续至10月11日。我们再来关注国庆假期，长江三峡游持续升温，两坝一峡旅游线路将葛洲坝、西陵峡、三峡大坝等众多景区串联起来，游客可以乘船欣赏自然风光，也可以自驾慢行，细细品味峡江风情。两坝一峡正在从观光航线延伸为消费链条。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5: 一江碧水，两岸青山，在长江西陵峡段，满载游客的长江三峡系列游轮破浪前行，宛若驶进了流淌的山水画卷。西陵峡口风景区中，国内体量最大、高度最高的中国国家地理标志性红矿，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打卡。
6: 在岸上看，能够感觉到这种长江的这种辽阔，然后在山中穿行呢，就能够感觉到那种李白说的这种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感觉，还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体验。
5: 水上沉浸式漫游，岸上休闲式漫享，沿 G 348国道三峡公路一路向西， 两坝一峡的文旅人气顺着峡江岸线一路延伸。在连坨畔服务区，昔日废弃沙石码头经过生态修复变身江畔休闲公园，自驾游客在这里停下脚步，或漫步栈道平江远眺西林峡风光，或支起帐篷天幕偷得半日闲，大家以不同的方式享受美好假期。
7: 今天我们就是自驾348国道，然后一路走过来，每个景点都还挺好看的。
5: 承接两坝一峡的自驾客流，把过路客变成停留客、消费客。如今连坨畔服务区已集聚20余家商铺，咖啡、旅拍、露营、烧烤等业态丰富多样。两坝一峡不再只是单一的水上观光航线，它已串联起水上游览、岸上游玩、观光体验与文旅消费，形成了全域融合的产业链条。
1: 10月8日，国庆长假结束。以上是疾控中心发布健康提示：旅行回宜后的1至2周内，要常留意自己和家人的身体状况。如果出现了发热、咳嗽、腹泻、呕吐或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应及时就医。专家建议，市民旅行归来后要彻底清洁，对衣物等一些常用的物品进行必要的清洗和消毒，平时注意勤洗手，家里和办公的区域每天保持通风，保持充足的睡眠，均衡营养，避免出现免疫力下降的情况。如出现不适，不要自己随便吃药，应及时就医。就医时注意佩戴好口罩，到发热门诊或肠道门诊就诊时，一定要告诉医生自己的旅居史或者相关接触史等情况。
8: 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大家下午好。今天非常的有幸啊，带大家我的身后看一下。
2: 正在直播的谭敏是宜林区许家冲村人，
8: 看我的身边，
2: 他手中的镜头一边望向巍巍大坝，一边照见坝头人家。
8: 看我的身边，
2: 许家冲村紧邻三峡大坝，被称为坝头酷守第一村。江水奔流，时代更迭，这片土地再次与国家重大工程紧紧相拥。
8: 我是看着这个三峡大坝在我的家门口一点一点建起来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来到我们的
2: 时光回溯到1994年，三峡工程正式开工，30余载岁月流转，大坝早已横卧碧波。如今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拉开大幕，其中三峡枢纽新通道的部分施工区域就在许家冲村。
9: 我是觉得通过现在的三峡水运新通道的话，在我们后期村干部啊、村民大家一起的努力下，肯定会越来越

0: 化作崭新的江中小岛。青瓷岩穴康养
1: 护理床位数达到0.48张左右，人口较多、老龄化程度较深、康复护理服务需求较大的地市，至少设立一所公立康复医院和护理院，每万人口康复医师达到0.7人，康复治疗师达到1.6人。为贯彻落实生态环境法典、水法、长江保护法、黄河保护法等法律法规要求，进一步指导各地加强饮用水水源保护，水利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制定了全国重要饮用水水源地名录，将859个全国重要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纳入名录管理，并予以印发。记者从国家文物局了解到，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组织完成西藏自治区和青海省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省域整体验收工作。至此，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普查省域整体验收全面完成。北京时间10月8号，世界泳联短池游泳世界杯乌兹别克斯坦站展开争夺，中国选手表现亮眼，于一婷和陈俊儿各夺一金。女子200米蝶泳的决赛中，中国选手于一婷以2分02秒75的成绩夺金，该成绩也刷新了她的个人最好成绩。另一位中国小将常默涵摘得铜牌。随后，于一婷又在100米混合泳的决赛中以57秒57的成绩获得一枚铜牌。男子100米蝶泳比赛中，中国选手陈俊儿以49秒75的成绩夺金。2032年布里斯班奥组委日前发布奥运会与残奥会会徽，会徽以澳大利亚本土鸟类为核心主体，融入昆士兰州圣火和当地的文化元素，其中彩冠凤头鹦鹉代表奥运会，葵花鹦鹉代表残奥会。英国南安普敦大学日前发布消息说，一项大规模研究显示，拼图、学习新技能、参加社交活动等简单的脑力活动，配合运动和健康饮食建议，有助改善老年人的认知障碍。研究人员对超过1.15万名60岁至85岁存在不同程度认知障碍的人进行了为期12个月的研究，相关研究已发表于期刊《柳叶刀：初级保健》。好，各位听众，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就结束了，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见。
0: 距离葛洲坝不足1公里的物资大院，藏着一代人的大江记忆，也是建设者万春青生活了40多年的家。
2: 喂，吃饭没有？吃过了，你下午。
0: 2026年，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启动，这座承载无数青春的老大院启动征迁，
2: 准备搬家吧。老物件属出席工程局先进工作者，在早期的工作证，最早是在70年在成立葛洲坝这个3分0指挥部开工以后，对不对？这工作证。
0: 一纸泛黄证件，一件陈年旧物，时光把一代人扎根宜昌奋斗拼搏的初心悄悄留存在这间老房子里。1981年1月3日清晨，葛洲坝大江截流最艰难的关口合龙正式开始。
2: 梁林建方的歌铁笼子就是焊牢了以后，然后把那个大石块鹅卵石往里头装。
0: 万春青和工友焊接装填的钢筋石笼被投入奔涌江水，死死锁住躁动的龙口，为葛洲坝成功截流打下了至关重要的根基。山河筑丰碑，江畔安家园。就在截流攻坚圆满落幕的那一年，万春青搬进物资大院，40多个春夏秋冬，他与葛洲坝相依相伴。
2: 搬我这已经大件已经搬了一部分，那不错，环境不错。哎呀，再见啦！
0: 一件旧物，留住滚烫的奋斗记忆。

0: 藏着最朴素的家国情怀。今年管春青告别住了40多年的老院子，搬进新家，可他心里始终放不下陪伴半生的老物件。得知西泠区档案馆正在征集葛洲坝建设史料，他做出决定，无偿捐赠这些珍藏多年的老物件。
1: 能参与这伟大的工程，感到无上光荣。
0: 半生系大江，丹心照家国，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2: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1: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有广播巨人一路同行。

广播连续剧《风展红旗图画》，前往呼和浩特的旅客请注意， 您乘坐的 H1121航班 已经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行李。

0: 先生，麻烦小桌板收一下。女士，耳机摘一下，马上就要起飞了。这位先生，安全带系一下。
1: 卡纳，
0: 奥切尔大哥，好久不见。
1: 卡纳，真的是你啊，我都认不出你了。哎哎，同志们，你们看，这是谁？
2: 哎呦，
3: 这谁呀？
4: 这谁呀？
5: 认不出来，
6: 认不出来。
0: 对呀，这不是索伦托亚姐吗？还有纳赫雅姐，你们都在啊。你认识我？我怎么想不起来了？
7: 看着面熟，可是这个……
0: 我是塔娜呀，图亚姐姐都不认识我啦。
8: 就是哈夏图苏木那个小女孩
0: 塔娜。
1: 没想到吧，这就是当年那个小女孩。
7: 还真是没想到，真是女大十八变，变得漂亮了不说，人家还当上了空姐呢。
0: 多亏了咱们乌兰穆齐的帮助，才有了今天的我。
9: 队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塔娜是我们那一年去演出时候遇上的。

0: 队长，走了这么大半天，怎么还不到呀？
1: 翻过前面那个山坡就到了。
2: 哎，这应该是最远的一个浩特了，汽车都进不来，再往前啊，就要到国境线了。
1: 听说这儿有一位患病多年出不了门的老额济和他的孙女儿一起生活，从来没看过咱们的演出。既然听说了嘛，咱们就得上门看看去。
2: 啊，我们就给这一家演吗？
1: 是啊，这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0: 老额吉一直在流泪，弄得我也……
1: 额吉，您不要太激动。
2: 我这是高兴啊，为了我这个孤老婆子，你们走了那么远的路，让我看到了这么好的节目，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们呀。
0: 小姑娘，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叫塔娜。
1: 那次演出我们认识了塔娜，她从小失去父母，跟着奶奶相依为命，生活非常贫困，我们就想办法帮助他们。后来终于联系到和西苏奇结对帮扶做出巨大贡献的中航集团。
4: 下面欢迎中国航空公司内蒙古分公司领导讲话。
5: 好，一直以来我们中航集团认真地贯彻落实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发挥企业的专长优势，探索实践航空加扶贫的模式。中航集团担负的社会责任重大，同时在帮扶中也深感扶贫项目的价值和国家政策的惠民力度，所以说我们准备进行专项招聘，接下来我们会统筹地面和空勤用工岗位，针对定点帮扶地区开展专项招聘，把符合条件的贫困户子女招聘入职，有地勤人员和空乘岗位。
4: 下面有请苏尼特右旗旗委书记达林泰讲话。
6: 首先啊，对中航集团近年来对我们旗的无私奉献和鼎力支持表示感谢，感谢中航集团倾注真情实感，坚持用心用情用力，在产业发展、人才支撑、产品销售、对外宣传等方面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竖起了定点帮扶工作的标杆典范。

0: 这真的是太了不起了。
1: 是啊，我们帮塔娜报名参加培训，刚开始啊，他还担心奶奶没人照顾，我们又帮他把奶奶安置到了敬老院。
0: 奥队长，我能采访塔娜吗？
1: 好啊，但是你得取得他本人的同意哦。
0: 嗯，好的。哎呀，他长得可真好看啊。
2: 听说他已经成家了。
1: 他现在啊，生活得可幸福了，丈夫还是公务员呢。小两口在呼和浩特买了房，把奶奶也接过去住了，一家人和和美美的，可圆满了。
3: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您选乘 H1121航班前往呼和浩特。我是本舱班的乘务长。

0: 妈妈，
1: 哎，米妮胡亨，你最近一切都好吗？快过年了，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家呀？
0: 妈妈，我想家了，可是，乌兰牧骑春节期间要去为牧民演出，主要还是过节期间帮助干活，我们帮他们多干干，让牧民全家能过个团圆年。
1: 队员们是真心真意的让牧民高兴啊。
0: 是的，我们春节期间需要好几个小分队下去慰问演出呢，更需要人。过两天我看情况再说。
1: 哎，你上次说的那个最近创作的小歌舞剧，那个剧本写完了吗？怎么样？你自己还满意吧？
0: 还行吧，还差一点结尾没写完，最近实在找不到感觉了，一直在构思呢。哎，对了，妈妈，你可一定要帮我保密，别让阿爸知道。
1: 为什么呀？你阿爸呀，可关心你呢，逮着机会就打听你的情况，他了解的比我可详细多了。
0: 哎呦，完了完了！看来乌兰牧骑有他的眼线。
1: 哈哈，你这丫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广播连续剧《风展红旗图画》，
3: 馅儿做好了，谁来调料？
4: 我的面也和好了，谁来擀皮儿呀？
0: 包饺子，这馅儿的味道好香呀！来，我也会包，只不过包得慢点，样子也不好看。
3: 谁说现在就要包饺子了？
0: 现在不包啥意思啊？
3: 不知道了吧？你猜猜，我要你猜三次，猜不着就……
0: 哎呦，我猜不上当呢，肯定是大家在一块儿过除夕夜的时候吃的。今天是阴历29，提前包了，怕到时候没事儿干。
3: 猜对了一半，不过啊，再猜猜。
0: 一半啥意思啊？
5: 明天咱们去边防哨所，跟边防战士们一起过除夕，边联欢边包饺子，多有意思啊！
0: 哎呦，原来是这样啊！哎呀，太好了，过一个特别的除夕，对我来说是千载难逢。
3: 没错没错，我们几乎啊每年都去跟边防战士们一起过呢，只不过是轮流去，今年啊轮到谁还不一定呢。
0: 我去，谁也不许跟我抢。哎呀，战士们一定欢迎。
3: 那还用说？
6: 奥切尔大哥，过年好啊！
5: 杰森·辛杜，乔奥大哥，汽车。这么冷的天气，你们到底还是来了。我不是打电话说这两天有暴风雪，你们就不要来了吗？
6: 每年阴历29都得来，天上下刀子也拦不住。
7: 我阿爸额吉的嘱托，我们哪能不来拜年呢？没有乌兰牧骑就没有我们啊！
5: 来来来，小面，赶紧倒点热茶，看这一身的冰疙瘩，快把大衣脱下来暖和暖和。
0: 哎，来，喝点热乎的奶茶，暖和暖和。
5: 哎呀，每年都送我们这么多年货，怎么好意思呢？还是都给阿姐送过去吧。
6: 不行不行，给阿姐的在这儿呢，这些都是给你们的。我们呀，现在就去乌鸡马阿姐家跟莲花阿姐家，还想今天赶回去呢。
5: 我现在就送你们去两位阿姐家拜年。
3: 哎呀，这么大的风雪，队长，还是我开车去吧。
5: 好吧，路上慢点。
0: 天寒地冻的，这两位为什么非要来给乌吉马额吉和乌兰牧骑拜年呢？还说没有乌兰牧骑就没有我们，这里面肯定有故事啊。
5: 你说对了，他们是兄妹俩，每年过年以前都会来拜年，还专门去给乌吉莫和莲花两位老人去拜年。真的是没有乌兰牧骑就没有他们。
0: 哎，队长，那讲讲呗。
5: 这还是50年前的事儿了。一天，乌兰牧骑演出结束，人们都散尽了。乌吉莫额吉看见一位妇女仍然坐着不动，不回家。
8: 今天挺好听啊，这歌。
9: 真棒，太棒了！
8: 咱们得学学。
9: 别忘记那个马头后，马头琴拉得多。
10: 是啊，
9: 真棒。
11: 大嫂，这两个孩子是你的，你们怎么还坐在这儿？
7: 不回家吗？啊，他叫琪琪格，三岁了。这是哥哥五岁，叫朝哥。就我不知道该咋回家呢。
10: 领我们来的叔叔有事提前走了。
7: 哎呀，你的腿怎么是截肢了吗？

0: 可我这两条腿就冻坏了，没办法，不得不截肢了。
1: 别着急啊，我们会送你回家，你稍等一下。
2: 莲花，
3: 哎，
2: 你过来，这儿有个大姐带着两个孩子，咱们送他们回家吧。
1: 我去把乐乐车赶过来。
0: 哎呀，你说这给你们添了多大的麻烦。
2: 来，我背你。
1: 来，把毯子盖上。
2: 嗯，好，好了，孩子们坐好了，咱们走。
4: 那天呢，武俊梦和莲花把哈萨邓和两个孩子送回了家。哎，孩子的爸爸几年前就去世了，可想而知那个家有多穷有多脏。他们俩动手搞卫生，整整收拾了一夜。
5: 阿斯姐，来客人了。
0: 这每天早上呀，山坡那边的丹森马大姐都会给我送牛奶，我就把茶早早的熬好了。
6: 早上好。
0: 塞诺，大姐来了。
6: 哎呀，你看你这又带啥了？哦，是乌兰牧旗的孩子们呐。
1: 你好啊，大姐。
6: 好，我看见乐乐车在门口，我就知道啊，一定是乌兰牧旗就住在这儿了。哎呦，看看把这里收拾得多干净整洁啊。哎呦，把你们累坏了吧。
0: 他们两个姑娘洗洗涮涮缝缝补补了整整一夜，这都让我过意不去了。你说我这该说啥好呢？
1: 没事儿没事儿，我们能帮一点是一点。
2: 哎呀，这才像个家的样子了。可是这毕竟不是长远之计呀。
6: 这些年我们也没少张罗给他找个伴儿，可是
0: 你说就我这个样子，谁愿意跟着我一起过苦日子呢？
4: 后来听说离这30多里地的席勒高达家有一位复员军人，外地来的，也是单身，靠给人放羊生活。吴俊默立刻骑上马找到了那个人。

0: 你是阿拉坦仓吗？
1: 哎，我是。你是谁呀？
0: 哎呀，终于找到你了。我是西苏齐乌兰木齐的，我叫乌吉玛。
1: 你呀，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0: 我给你带来了喜事儿。
2: 乌吉玛骑马跑了30多里地，真的找到了那个单身汉。他把哈萨顿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了阿登桑，当天就把他领到了哈萨顿的蒙古包。经过一番接触啊，两个苦命的人终于决定生活在一起了。第二天一早，乌吉玛赶着乐乐车送他们到公社登记结婚，他们从此有了一个美满的家庭。50多年过去了，虽然两位都已经不在了，可他们的儿子乔奥和女儿启彻不忘感恩，每年都来给乌兰木齐和乌吉玛莲花拜年，从没有间断过。

0: 爸爸，这个故事又一次打动了我。我深深体会到了您所说的乌兰牧骑跟牧民们水乳交融、亲人般的关系。感谢爸爸让我听到这么多感人的故事。
1: 我就知道我的女儿一定会理解爸爸的。
0: 哦，爸爸妈妈，我已经决定今年不回家过年了。因为春节期间任务太多了，大家分成了好几个小分队，分别去养老院、儿童福利院等等单位慰问演出。我要求去边防哨所，这个春节肯定会特别有意思，特别有意义的。
2: 哎，孩子，你真的不回家过年了？你这可是第一次在外面过年，可别想家啊。
1: 姑娘，我觉得很好，在乌兰牧齐过一个有意义的春节，爸爸支持你。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4: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1: 戴上安全帽啊！
0: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2: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0: 出发前的第一步，
3: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0: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4: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0: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他的第一，安全第一。
5: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6: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7: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8: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9: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0: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1: 看过了许多美景。
7: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0: 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2: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聊青海，而且的目标非常的明确，要聊聊玉树，聊聊青海西宁。来到今天节目当中做客的这一位嘉宾呢，也是刚刚从那附近回来啊，这个非常新鲜的旅游体验。另外呢，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还会为大家介绍很多啊，只有作为专业的旅行者才能在青海去到过的一些地方，回来说说感想。那来到今天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著名的旅游达人乔帮主刘荣。节目一开始，先有请刘荣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乔帮主刘荣，我又来啦。
2: 哎，今天在节目里要和大家说的这个地方比较远，但是呢，入秋之后，现在大家去应该是感觉非常的舒适，而且呢，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去到青海，已经感觉到这个昼夜温差，尤其是晚上比较凉了吧？
3: 对，
2: 这个刘荣到那什么感觉？就是好像上个月底这个月初，
3: 对，我刚回来。是这样的，因为我去玉树也真的很多次了，没有七次也有八次了，所以在这个季节去其实已经凉了。那么我们上个月去的时候，就是白天正午的时候，因为它温差太大了，正午的时候你还是可以尝试一下半袖，但是一到这个三点多钟就开始大家要穿冲锋衣了。这个温度还是
2: 三点就要穿冲锋衣，
3: 三四点钟，对，因为它只要有风就开始凉，
2: 就开始提干了。
3: 对对对，
2: 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去这个高原城市，每一次都有不同的体验，各个不同的季节啊。我们去到你比如说拉萨，著名的3650。下来以后，反正我的脑子就开始慢了，就是缺氧明显体现。就是你是刘笑吗？我得一整半天啊，是。另外呢，去到昆明倒是没有太大感觉，应该昆明城区在1500到1800左右吧，也算是高原城市。这一回呢，应该是落地，你是落地西宁还是直接到了玉树？
3: 直接到玉树。
2: 玉树有多高啊？
3: 玉树是这样的，它平均在4000以上，但是我们这次过的最高的在4700到4800之间了已经。
2: 感觉你的身体的反应应该不是很明显，老去这种地方吗？
3: 可能确实是因为这个原因，因为老去的缘故，所以我还好。但是也是提醒一下听众朋友，真的是因为我们也有大家一起去的嘛，如果直接上高原的话，其实还是要注意很多问题的。我个人建议是，大家如果想要去到玉树的话，最好在西宁停留一天两天，适应一下再上去。
2: 西宁没多高，
3: 西宁2000多吧，2500、
2: 也2000多，
3: 对，也2000多，就是你会明显的感觉，这个落差很大。
2: 这也是经验。另外，玉树这个地方，我听不止一位达人回来说，说现在建设的极好，
3: 确实
2: 啊，不光是这个道路交通。包括餐饮，包括住宿，这两年条件也是突飞猛进。而且这一次呢，我们乔帮主刘荣去当地，也赶上了当地的一个，叫什么来着？
3: 蓝莓国际影像周。
2: 对对对，国际影像周。因为刘荣本身就是一个职业摄影师，对这方面也非常的感兴趣。节目一开始啊，咱先不聊在玉树都去了哪儿，一会儿会挨个跟大家说，有很多地方呢，只有他们作为专业的摄影师才能到啊。另外呢，就是要解释一下这个蓝莓。
3: 对，
2: 很多朋友一聊到青海，最近如果大家只听音就觉得可能是土特产的宣发啊，不是，蓝莓一个是指澜沧江，
3: 对，
2: 一个是指湄公河，
3: 对，
2: 就是在咱们国内叫澜沧江，
3: 对，
2: 流出去了，它就变成了湄
3: 公
2: 河，
3: 对，
2: 然后呢，穿越的国家有很多，缅甸、老挝、泰国，对对对。所以呢，这样的一个所谓文化交流活动呢，应该是声势也非常的浩大，而且是一个长线的活动，每年都会有类似的一些活动哈。
3: 对，
2: 这个今年这一次啊，刘荣到那儿好像待了6天，这一次你是飞过去的呀，还是？
3: 对，飞过去的。
2: 你能直接落地没感觉吗？4000多呀、
3: 我们是先在西宁经停一下，然后再去的玉树。
2: 也是在那儿待了一宿。
3: 待了没有一宿，就俩小时。
2: 就白天到的，白天走的。
3: 对，就白天到的，白天走的。
2: 那咱们就接下来。旁的不说，就聊聊这个玉树吧，因为大家可能脑子里都比较熟悉这个名字啊。
3: 对，
2: 它本身名字也比较好听，叫玉树，玉树临风啊。但是到了玉树怎么玩，这个有不同性格的人也有不同的玩法。现在呢，主题活动也多，当地的这

0: 这个城市建设也非常发达，
1: 嗯，
0: 到底哪一些玉树的景点是必去的？另外呢，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哎，三江源头啊，
1: 嗯，
0: 我到了玉树是不是就能去三江源头看一看？
1: 嗯，
0: 现在的政策是什么样的？啊，我们到底能离那儿多近？接下来呢，这刘荣就会一步一步的带我们去。首先，他去的这个，因为他是一个职业摄影师嘛，这一次呢，也是有这样的一个，也不叫特权了，就这样的一个特殊的通行许可。
1: 对
0: 对对对，他能首先去到的就是我们大家现在可能不能够非常靠近的一个地方。
1: 现在确实是大家是不能去的，只有这个持证的或者是特殊的这种研究啊，或者是这个，拍摄啊，才可以进去。
0: 对，叫昂赛，
1: 昂赛大峡谷，
0: 来给大家介绍介绍，大家都去不了的地儿，是一种多么安逸，同时是什么样的这个景色啊？
1: 嗯，就是说到这个蓝莓国际影像周，嗯，就是这个活动已经持续了六七年了，应该说它其实就是把整个这个我们这个澜沧江和这个湄公河流经的这六国，它做一个文化交流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0: 嗯，
1: 它都融合在一起，它其实也是做了一个六国的这样的一个文化的交流的一个契机。
0: 嗯，
1: 那我们这次跟着整个这个拍摄呢，我们进入到这个昂赛大峡谷，因为昂赛大峡谷我已经去过两次了，
0: 嗯。
1: 只是说之前我们在玉树待着，我们先去过囊谦，看过网状水系，
0: 哦，
1: 看过盐田，
0: 嗯，
1: 然后呢昂赛大峡谷进去的时候呢，之前也只是在就是大家能一起去到的，比方说三江源公园，
0: 嗯，
1: 啊，你可以看到这个公园上的一些景色，
0: 这个普通旅游者也可以，
1: 这个对三江源公园大家是可以去的，
0: 嗯，
1: 啊，但是这个昂赛大峡谷它确实是在玉树的杂多县，
0: 嗯，
1: 也就是说玉树下面的一个县城，然后它应该属于我们现在管人家叫咱们的中华水塔嘛，
0: 嗯，
1: 青海是咱们水塔，就是它你才能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源头。
0: 嗯，
1: 就是它所有的水都是山上的这个雪水流淌下来的。
0: 嗯，嗯，
1: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知道这个地方确实是人迹罕至。
0: 对对对，
1: 对，
0: 而且呢，它一般上游规模都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么的大。
1: 哎，对，
0: 它是一个区域。
1: 对，它其实给我感觉就是它不像我们之前看到的这个像这个囊谦的囊谦这个地方，它这个网状水系它有很多的水汇流到那儿，
0: 嗯，
1: 它其实上游没有那么庞大的水，
0: 嗯，
1: 啊，可能就是一条那个澜沧江下来的这种感觉，
0: 嗯，对，没有我们想象当中的飞流直下，啊，
1: 对，
0: 在上游往往是你都感觉不到那是一个就是大型的河系的源，
1: 都没有想到它能有那么
0: 对
1: 绵延
0: 啊！对，尤其是在风水期、枯水期，它可能还会有这六大六小的时候。
1: 对对对对。
0: 它所谓的源头之所以不让大家靠近，就是完全出于环保考虑，
1: 对生态的问题。
0: 就整个那一片区域非常的大，
1: 嗯，
0: 而且呢，以鉴于我们刚才说到，它在上游是一个缓慢的流过，
1: 对，
0: 所以呢，也算是相对比较脆弱的一种生态。
1: 是，而且进去了以后，嗯，大家其实都是要非常注意保护生态的。
0: 嗯，
1: 另外一个就是整个的昂赛大峡谷，目前为止，因为现在它这个属于这个汛期，所以它的水质，
0: 嗯，
1: 大家可能从我们的视频上都能看到它的水质是很浑浊的啊。
0: 嗯，
1: 其实它到下游以后是非常清澈的，只是因为现在这个水期不一样，嗯，
0: 就是风水期嘛。
1: 对，
0: 嗯。这个从源头流出来的水的水溜啊，咱们老百姓讲话，
1: 嗯，
0: 水溜是比较大的。
1: 嗯，
0: 然后到了现场呢，应该是做了一段时间的拍摄。你从进入这个昂赛大峡谷到出来，大概多长时间？也两三个小时。
1: 哇，不止
0: 得一天的时间。
1: 是这样的，我们大概很早就要出发，因为刚才跟大家说过，这个地方确实是人迹罕至嘛，
0: 嗯，
1: 而且它又是加上高原，并且其实它等于是没有路，我们都是悬臂公路上进去的，
0: 哦，很慢。
1: 对，开车也差不多进到这个峡谷也要三个半小时左右。
0: 就是一切顺利要三个多小时。
1: 对，而且路况非常的复杂，
0: 嗯，
1: 就是在这个悬崖峭壁上行走，
0: 这个挂壁公路，
1: 对对，挂壁公路，
0: 嗯，
1: 所以还是
0: 比较困难，
1: 景色很漂亮，但是确实也有一些险，
0: 嗯，就是上午出发，
1: 嗯，
0: 大概这个快到中午能到达，
1: 得差不多一两点钟才能到
0: 啊，那么早出发，然后下午才到，
1: 因为它的路是很坎坷的，
0: 三个多小时，
1: 对
0: 啊，然后还有拍摄工作，
1: 对，
0: 然后这一天的行程估计就在这个
1: 大峡谷了，对，都在这里了，嗯，
0: 啊，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3: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其实对于刘荣来说，这个地儿呢并不新鲜，但是每年去呢都会有一些不同的收获。我不知道这个地方什么时候去是最适合大家旅行的，咱先不说那个别人去不了，只有你能去到的地儿、整个玉树它的这个旅游旺季和淡季有区别吗？还是只有冬季是淡季？
1: 应该是非常大的区别的，因为我们可能说到九月份吧、应该就已经非常冷了，已经不太适合大家去旅行了，可能
0: 就只有春夏秋还是初秋，
1: 对，差不多六到八可能是最好的时间。对，
0: 那这个季节应该是能够看到颜色最丰富的一个季节。还没有太多落叶，
1: 而且它即便是夏天，它也不会像大家想象的那种夏天
0: 啊。
1: 它的夏天也是带有一丝丝凉意的夏天，
0: 就是没有特别热的时候。
1: 对对对，毕竟它海拔高，但是它的光照又强，所以它是形成了一个很强烈的反差感。
0: 4000多米啊，
1: 对，
0: 还跑了一趟这个阿塞拜峡谷，估计也是在4000多的路面上，就这么往前开，
1: 全部都在4000，我平均测过啊，基本上在4500以上，我们整个这条线路。
0: 这是旅行的，你就是在西宁歇了一点，然后到那儿第一个去的地儿就是这个阿塞拜峡谷。
1: 对，
0: 就是把这个精力最好的时段哈、
1: 对，
0: 最有冲劲儿的时段都放在了这个最艰苦的路程上。
1: 其实也是趁着大家高反还没上来的时候。
0: 这个还有个那个早晚吗？就是按理说应该到了那儿反应是最强的。
1: 有些人可能会延迟一点吧，但是有的时候可能人进去以后比较兴奋，可能会
0: 反倒会
1: 冲淡一些。
0: 那你不光是开车嘛，就你下来溜达的速度也会相对。
1: 对，其实整个都需要慢下来
0: 啊。对，一般啊，刘荣都习惯早晨去取景，采访过不止一次两次了，包括去青岛哈，都恨不得10点半已经开始在海边溜达了，没想到这一次特别早出门，下午才开始拍摄。这是阿塞大峡谷，
1: 对，
0: 这也是一个目前啊、有一些区域已经禁止普通游客入内，但是三江源国家公园还是可以的。另外我听说现在也有一些政策，但是不支持你单打独斗，就是你自驾
1: 啊，不，那不行，
0: 可以统一、
1: 对，通过正规渠道的那是可以的、
0: 对，
1: 自己是进不去的、
0: 就是要有向导，要有统一的车辆，
1: 对对对、
0: 而且在整个的旅行的过程当中还是要注意环保，
1: 必须，这个是必须、
0: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有的朋友喜欢去玉树看三江源啊，看一些自然风光和一些人文的一些遗迹啊、另外的一些朋友呢比较喜欢体验这个城市生活，原来都觉得这个城市生活啊 City Walk 跟玉树没关系，现在有很多朋友晚上到玉树，发现很多年轻人开的一些非常有特色的什么咖啡馆啊、小面馆啊，都已经这个
1: 可洋气了，现在
0: 自成风格。你说白天吧，有可能紫外线强，大家出门要

0: 场景。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3: 戴上安全帽啊！
1: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4: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1: 出发前的第一步，
5: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1: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6: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1: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7: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17，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表现。目前来看到呢，中心城区主干道各个路口相对来说，上一个时间段的整体通行压力呢变化不算太大，基本上还是可以保证平稳有序通行的。除了个别路段有轻微的车辆缓行的通行压力上升比较明显，来关注一下。首先是来自沿江大道这边的通行压力，此刻沿江大道进城方向的胜利三路路口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的一个通行压力了，滞留的队尾呢快要排过了胜利二路，所以大家呢行驶在这个路段上面要耐心排队等待一会儿。另外一个来自万达商圈的通行压力，江海路的一零大道口现在滞留的队尾呢是排过了东山大道，因为道路施工占据了半幅车道，所以说大家呢行驶在这个路段上的时候一定要耐心等候。其他路段方面，城东大道的通行压力也呈现出一个上升的趋势。首先是来自城东大道中南二路路口进城方向，现在呢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另外前方进城方向的中南一路路口以及中南二路的城东大道路口均有比较明显的车辆缓行。再就是中南路的兴发广场城东大道路口处，现在有两个信号灯左右的等待周期。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也同样呈现出一个上升的趋势，来自金东方学校门前的东风路上，此刻东风路的旭光路路口在宜化巴黎相送的门前双向有比较明显的车辆缓行的通行状态。同样也是来自城东大道方面的通行压力啊，此刻城东大道从福海路的路口下行要往发展大道的方向，车辆行驶速度是比较缓慢的，大家呢行驶在这个路段要耐心的等待一下了。总体来说，更多路上的通行压力呢现在逐渐体现在学校周边啊，在此提醒到各位接送孩子的家长即停即走，咱不影响后方正常的通行秩序。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持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互动群随时分享，咱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恶意俱乐部。
7: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周五晚高峰17:18，陪你在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8: 我是夏雨。
7: 各位可以继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头来回发了波数字一，那么您进入到对应的兴趣部落联盟群里就可以随时的互帮互助了。我们说今天是星期五，但是是属于一个明天正常上班的星期五，
8: 不是一个周末的星期五，
7: 好像不是特别正经的星期五。所以说明天大家第一个提醒就是定好闹钟，第二个关注天气的时候也提醒到了大家，就是早晚的温差会比较大一点，大家呢早出晚归，适当的来增加一些衣物，因为温差比较大，很容易在这个时节里面会容易引发一些像感冒啊、风寒呐、这样的一些问题。
8: 对，本来秋天嘛，秋燥，其实还可以多吃一些白色的水果呀、食物啊，都是可以润燥润肺的哈。
7: 对，说到吃这个上面，最近有一个叫做“还我白砂糖”啊，这个话题冲上了热搜，就五个字，“还我白砂糖”。当然很多人还不懂什么叫还我白砂糖，其实简单来说就是有很多的朋友呢他在买一些食品呀饮料的时候就发现说这个这配料表里头怎么以前我打开赫然写着白砂糖，现在好像呢出现了，
8: 以前还挺嫌弃这个白砂糖，现在找不着白砂糖了，
7: 没有了，现在取而代之的叫做果葡糖浆越来越多了。
8: 对、很多人呢误以为它是取自水果，
7: 果葡糖浆嘛，
8: 那肯定是在水果呀、或者是葡萄里面提炼的什么糖浆啊。
7: 对对对对对
8: 其实呢这个果葡糖浆它是由淀粉加工而成的，

0: 哦，然后白砂糖大家所熟知到的，它的主要成分呢是蔗糖，
1: 对，甘蔗嘛，
0: 对，来自甘蔗呀，或者是甜菜呀，
1: 对，
0: 哎，两者呢它都属于添加糖，所以你不要觉得把果葡糖浆代替了蔗糖，那或者代替了白砂糖，你就感觉到很健康，
1: 嗯，
0: 其实。不能这么说，
1: 对，其实厂家选用这个果葡糖浆呢、啊、更多是出于成本的考量，但是呢很容易误导大家带一个水果的果字儿，以为是更健康，其实并没有，
0: 对，就是吃或者喝的时候图了个心理安慰，
1: 嗯
0: 啊，所以咱今天和大家就来聊聊甜口吧，甜食啊，甜品啊，各种甜饮啊，来说一说你最爱的那一口甜啊、
1: 嗯。其实呢，说到吃甜，可能大家还是有一点不敢吃，因为现在大家越来越注重养生嘛，嗯、
0: 控糖。
1: 对，不是有一句话吗？说对于一个甜品最高的礼赞就是它不甜。
0: 对。外面的菜最高的礼赞就是做的像家里一样，
1: 对，有妈妈的味道。哎，甜品的就是哎，你快吃吃这个，它不甜、
0: 哎对，
1: 是对它最高的奖励了。
0: 对，
1: 说明大家都在控糖，都相信就是说少吃甜食确实是对啊、抗氧化呀，对身体是有健康的。但是如果说比如说有时候确实是想要吃这个，那怎样才能吃得更加健康呢？大家来说一说自己最爱的那一口甜品或者甜食。
0: 对，其实说到甜食、甜品、甜的饮料之类，有很多人会说啊、哎，我不行，我控糖啊，我现在追求健康，这一类甜的东西我都不吃，我要吃无糖的。但是有一些甜，它是来自于食物本身。
1: 嗯，
0: 你今天中午没在食堂吃？
1: 我吃食堂了呀，红薯，烤红薯。
0: 我就看了一下，我就看拿红薯的人，十个人里面有八个都是女生。
1: 对，都是比较讲究这个膳食纤维啊，
0: 对，
1: 是吧？吃的健康一点，粗粮。
0: 就我知道红薯它是很好，但是因为我本身不是那么特别喜欢吃甜的东西，所以我也红薯，你看我就一个都没有吃。
1: 哦，那你不喜欢吃甜的，可能也就会不太喜欢这个红薯。但实际上红薯是对身体健康，特别是它可以替代主食的时候，还是很好的，表现很优秀的。
0: 对，但其实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口味也会发生一些变化。那天我在办公室里不是在食堂买了罐巧克力，后来都给起飞了。
1: 那是我们办公室里甜品冠军。
0: 我实在推销不出去了，问谁谁不吃，
1: 因为太甜了，
0: 都很嫌弃。
1: 嗯，
0: 不过说实话，经常吃甜的东西呢，一个是大家都知道的容易长胖，另外一个其实也会容易加速衰老。
1: 对，
0: 对吧？所以但凡是吃到甜的东西，很多朋友就会感觉到，哎，我如果要让我吃的话，我宁愿选择第一不甜的。但如果要是甜的话，我可能会少，比如说减糖啊，
1: 对，
0: 哎，或者是不另外加糖啊，点咖啡的时候啊，
1: 对，特别点喝的时候啊，大家都会要叮嘱一句三分糖，或者说实在不行就五分糖，一般好像没有人说要点全糖。
0: 起飞啊。
1: 对，除了起飞。
0: 你知道我今天我中午吃饭的，我远远看到他是不是吃饭的同时喝了一瓶阿萨姆？
1: 对，
0: 我
1: 没有看错。都是长期以来形成的一个饮食习惯啊。
0: 对，
1: 不过大家如果说平时没有这样的习惯，千万不要学它。
0: 对，不过吃甜的这个东西，确实它是怎么讲？我们抛开健康的因素影响之外，它也是属于每一些人们的一种个别的喜好吧，
1: 饮食偏好。
0: 你比如有的人就喜欢吃甜的，有人是吃咸的、辣的。
1: 对，
0: 像我们北方人就喜欢吃咸一点的，就口比较重一点，咸的。然后像川渝啊、宜昌啊，可能更偏爱麻辣一些。
1: 对，这个是每个地方的口味没错，但是呢，还是要提醒大家注意减糖。有的呢就觉得，哎，那我是个果葡糖浆，是不是能替代这个白砂糖？是不是更好？这也并非如此啊。
0: 对啊，今天回家路上，咱聊聊就是甜食、甜品各类甜饮，说说你最爱的那口甜。大家问了一个问题，哪里有好吃的折耳根酱？折耳根酱我还没有见到过，折耳根酱。
1: 一般可能是有一些小餐馆里面它会有自制的折耳根酱吧。
0: 啊、你看我说了吧，我就知道说到甜，它肯定会出来凑热闹。
1: 但它可能并不爱甜。
0: 齐飞说，只要是甜的都爱。我就说吧，是吧？然后猫猫酱说榴莲千层啊。不过实话实讲啊，你今天给我们分的那个榴莲冻干，
1: 冻干榴莲
0: 真的没有那么甜。
1: 我觉得已经很甜了。 每个人对甜的感受可能也不一样，就像每个人吃辣啊也不一样，对有的人来说放一两个辣椒就辣得直冒汗，那有的人呢看得那么红那么辣他都觉得不是很辣，
0: 对，
1: 每个人承受的度不一样。嗯，
0: 途经说桃酥，以前的老桃酥不是现在的桃酥。其实有的时候你比如说像桃酥也好，老式的这种糕点也好，我们讲叫糕点也好，它并不一定你喜欢它只是单纯因为它甜，对吧？你比如桃酥，可能如果我吃它，可能更多的是来源于它本身里面有这个核桃，还有芝麻等等，还有就是它的口感，嚼在嘴里很酥，起酥了嘛，然后就是那种满嘴留香的那种感觉。
1: 对，你看还有一位网友说红糖糍粑，这也是一个很传统的甜食，
0: 对，
1: 外酥里糯，趁热咬一口，哎呦，红糖浆都流出来，
0: 是
1: 这口甜真的是治愈了下班的所有疲惫，没错。还有我又想起来一个我们小时候吃的，就是过早的时候，我现在有点不理解曾经的我们啊。过早的时候吃那个金果条，那完全就是油糖混合物，但是觉得很好吃。现在这个早餐好像已经慢慢的越来越少了，金果条。
0: 对，这就是人们追求健康饮食，现在好像越来越多的更注重一个是它的这个口味啊，味型，另外一个就是更注重它的烹饪方式。
1: 对，
0: 你比如说
1: 像又油炸又果糖，可能大家一听就说哎算了算了。
0: 对，还是我经常说那个观点，其实你不差那口金果条，你的肉不是金果条它不背这个锅。
1: 就是说不吃这口金果条也还是会
0: 你也受不了。欢迎大家说一说吧，甜食甜品各式甜饮，说说你最爱的那一口甜。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查木琴，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开车易困倦，慢行别心急，累了就靠边歇一歇，听听音乐提提神。您的平安是家人最大的期盼，安全驾驶，一路顺风。
1: 买房贷款去哪里？
2: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3: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0: 橘子罐头我到现在都挺喜欢吃的。
1: 嗯，
0: 就是有的时候我就尤其是夏天吧，特别热的时候，
1: 嗯，
0: 然后我就会买那个橘子罐头，把它放冰箱里冰起来之后，我的天哪，我觉得
1: 其实涛哥可能因为你是北方人，嗯，然后你小时候可能接触橘子不是很多。我们对本地人的话，嗯，橘子这个东西，我们觉得都不用麻烦它做成罐头，我们就直接就吃了，
0: 太常见了，
1: 对。对，相反呢，我喜欢那种像荔枝罐头，因为荔枝也是我们这里平时小时候吃的很少的水果嘛，
0: 嗯，
1: 哎，就觉得哎，怎么会有荔枝罐头这么好吃的东西呢？
0: 对，
1: 其实是在吃新鲜荔枝之前，最早是接触到的，是吃到了荔枝罐头。对，
0: 那我还没有，我吃荔枝味的汽水。
1: 只尝了个味儿，啊，是吧？
0: 我们那个时候没有吃，我跟你说，那个时候你想吃什么什么黄桃罐头啦，
1: 嗯，
0: 荔枝罐头啦，橘子罐头啦，
1: 没有黄桃，没有橘子，
0: 没有
1: 荔枝。
0: 在那下面还有一个层面，就是什么，
1: 嗯，味儿的，
0: 味儿的。所以为什么你看我们东北喝的什么健力宝啦、红宝来啊，它都要做成橙子和橘子味儿的，
1: 嗯，
0: 就是吃不到没有，
1: 因为吃不到，真的。
0: 大家平时那时候喝的还都是橘子味儿、橙子味儿的红宝来汽水，嗯，后来突然间有一个小朋友喝到了一个荔枝味儿，我的天哪，
1: 原来这就是荔枝的味儿
0: 啊，我觉得我闻一闻都很幸福。就是这样的，说了甜也说了水果，其实入秋之后呢，你像超市啦、水果摊上啦，很多像石榴、葡萄、猕猴桃啊，你会发现不仅仅是这三类，很多的水果你就是大家有一个共识，觉得水果越来越甜，
1: 对，
0: 但是没有水果味儿了。
1: 这可能就是我们现代农业的这个
0: 科技与狠活，
1: 对，
0: 啊，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会通常有一种理解啊，就是甜的东西它就有热量，知道为什么很多人说我不吃甜呢？因为甜的吃完了长胖，因为热量高，嗯，其实它是个误区。
1: 其实特别是对于水果啊，水果虽然是吃着甜，但是升糖的速度是不会有白糖那么快的。
0: 当然，啊，
1: 我们通常认为甜的东西就有热量嘛，
0: 嗯，
1: 像什么蔗糖、葡萄糖、果糖，嗯，其实都是碳水化合物，
0: 哎，
1: 进入人体之后呢，被分解吸收提供能量，但是甜味儿和能量其实是两套相互独立的，嗯，这个逻辑啊，不是说有甜味儿它就有能量，甜是我们味觉的一个信号，嗯，而热量是指代谢的这个能量，所以甜味儿和能量其实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0: 所以你不要觉得你吃了甜的东西说它热量高啊，不是因为这样的，
1: 不能画等号，
0: 不能画等号。所以我们之所以能够感觉到甜味儿，是因为甜味儿分子与舌头味蕾上的甜味儿受体结合之后，触发通达大脑的神经。你看多高级啊！
1: 对，
0: 它有点学问，
1: 就像我们尝到咸味儿和辣味儿是一样的，
0: 哎，对。对，它是因为给你脑袋传了个信号，才让你感知到，嗯，这是个甜的，
1: 甜，
0: 嗯，是吧？也就是说，有些物质的分子结构呢，恰好能够激活甜味儿的受体，所以我们感觉到的甜。但是人体缺乏分解它们的酶，或者说它们不能够进入到能量代谢，所以不提供能量，或者只提供极少的能量。
1: 哎，其实说到这里，我还可以举一个例子，啊，就是有时候我们不是嗓子有点不舒服，就泡那个叫罗汉果，
0: 啊，对， 对，
1: 罗汉果就特别甜。我有一次呢，我就查了一下，说罗汉果这么甜。到底呢是不是能够多喝，会不会喝多了之后也会长胖啊，怎么样的，嗯，结果呢查出来的结果就是罗汉果其实真的就是零卡，一点都不会增加身体的负担，甚至有很多呢是把罗汉果的甜味来取代白砂糖，让你感觉到甜，其实热量能量它一点都没有。
0: 对，其实你刚刚提到了一点，就是零糖嘛。
1: 对，
0: 还有我们经常会听到一种就是零卡糖，
1: 嗯，
0: 啊，零卡糖呢它是一种通俗的说法，一般指不能够被人体提供能量，或者提供能量很少。
1: 对，可以，就像罗汉果，
0: 对，
1: 嗯，
0: 对对对，所以说就是包括目前很常见的一些甜味剂，它可以称之为叫代糖，
1: 代糖，
0: 代糖，
1: 嗯，然后零卡糖，嗯，刚才你说到零卡糖和零糖还不是一个概念呢，
0: 不一样，那不一样。
1: 如果说一款产品是使用了零卡糖，就说明它其中使用了没有能量或者是能量很低的甜味剂，
0: 嗯嗯，
1: 那如果同时它添加了很多的蜂蜜，因为果糖和葡萄糖的含量比较高，所以这个产品仍然可能达不到无糖的效果。
0: 嗯，所以这就是前段时间不是有闹得比较沸沸扬扬的，说那个元气森林那个汽水，
1: 嗯
0: 啊，零这零这零零什么零这个那个的，结果其实并不是如大家所想的那样的，
1: 这个概念可能不是我们想的那样，
0: 哎，嗯，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大家呢，嗯，怎么讲，在尤其是在喝饮料的时候吧，可能会更为突出一些，摆了一排，你这个时候至少我有这种心态啊，又想喝一点带点甜味的，
1: 无糖的，
0: 对，
1: 或者零糖的、零卡糖的，觉得都好像很健康，
0: 对，又担心说喝传统那种可乐什么就感觉太甜了啊，所以就会选择那种标志特别大零。

0: 什么零这零
1: 就会去选择，但是其实有的时候大家仔细研究混淆了概念，
2: 有时候也是一种文字游戏，
1: 对吧？哎，还是建议大家呢多喝原味的啊，这样的会可能对你的身体会更好一些。嗯。

0: 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大家好，我是以上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五家岗大队大队长薛华。此刻正值晚间出行高峰，五家岗区各条主干道车流集中，请驾驶员耐心等候，不加塞，不抢行。接送学生下班返程、商圈用餐的驾驶员，请规范停放车辆，不影响其他车辆通行。行人、非机动车，请遵守交通信号灯，文明出行，相互礼让，晚高峰也能一路从容。
2: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

0: 到会员看到的不是那么特别多了，我感觉，
1: 就是好像是用原果来榨的这种，还保留了一点这个水果的纤维在里面，喝起来感觉还是比较健康。
0: 然后再加上人们现在越来越注重健康，吃都知道喝果汁不如吃水果来的好。
1: 对呀、啊，因为它毕竟把很多的膳食纤维给你去掉了嘛。
0: 哎，对，当然我们其实今天说到了吃甜的，在宜昌也有一些非常有口碑的甜品店。这些甜品店呢，其实总体来说包括两类，一个是法式蛋糕烘焙类，另外一些就是那种糖水啊、绵绵冰啊、冰甜品类。简单说几家，也有一些呢，可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
1: 对，
0: 有一些可能大家呢没有去吃过的，我相信没有去吃过的可能性比较小。比如说我们现在说到的下面三家店，我相信每一位朋友基本上都会去，你没去过你也吃过喜悦贝甜。
1: 那肯定了，因为很多的这个居民楼下面都会有开嘛，还有包括紫云西饼，
0: 对
1: 啊，桂香园。其实你还漏掉了一个，就是
0: 宜昌本地的、
1: 宜昌本地的就是儿童食品厂的对各种
0: 童心级的，
1: 对各种老式的甜点也特别好。
0: 它的绿豆糕，它的绿豆糕。当然，我们刚刚提到的喜悦贝甜也好，紫云西饼也好，桂香园也好，都是在宜昌本土开了很多年的老店子。就是你不管是外面在做的怎么五花八门、天花乱坠，这家店那家店做的。怎么说呢，把蛋糕或面包做得非常的
1: 漂亮，
0: 然后又
1: 像艺术品一样的，
0: 又有很网红，什么碱水什么之类的，我觉得这三家店他们始终出品都还是比较有性价比的，
1: 对，不会踩雷，
0: 对，然后都会是那种就是做的比较的传统一点的。
1: 其实有时候太创新了也不见得好吃，比如说前不久我就尝试买了一个恰巴塔，其实我觉得我不是很能适合那种口感。
0: 恰巴塔，
1: 对，
0: 所以大家有的时候不要猎奇。
1: 是的，
0: 不要猎奇。这是几家蛋糕和面包店烘焙的店子，还有很多啊，包括像一些甜水的和甜品的，像一个叫开心糖水，这家呢是在 CBD 这儿啊，也是好像在解放路，也是这个人气的广式糖水小店，人均25到35左右。你一听这个名字就适合什么呢？就适合一些年轻人过去拍拍照打打卡，
1: 对，
0: 喝上一杯。
1: 其实不知道大家注意了没有，万达底下有一家就是我们曾经宜昌有后来又全部撤走了的一家甜品店又回来了。鲜芋仙，
0: 鲜芋仙以前是在水月城，是不是？
1: 对，以前水月城也有 CBD 也有。
0: 对，然后像刚刚提到的开心糖水，还有一家叫梅梅家，它是属于网红的
1: 网红店。
0: 对，网红店。然后还有一个有幸小食院，
1: 他家的不管是料理啊还是一些餐呐、出品都非常的漂亮，容器也很漂亮。
0: 对，然后再加上大家比较熟悉的杨升堂，杨升堂姜撞奶，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杨升堂说他们家的姜撞奶是不许打包的。
1: 哦，就是要在那儿现吃才会有这个口感。
0: 对，就是一定要把刚一出来之后
1: 现冲，
0: 对，先把这个奶和夸往里一撞就撞出来。然后就是我记得以前好像去那儿就是说我打包，对不起，我们这不打包这个。
1: 非常注重品质，打包回家就不是那个味儿了。
0: 是不打包还是不能外卖呀、打包应该还是可以打包，我忘记了啊，反正就是不让你带走啊，就是差不多不送外卖，好像是，我不记得了啊。然后就是一个老牌子温州冷饮，不知道你有没有喝过？
1: 你说的是在榆林区的那个温州冷饮是吧？那肯定是喝过的，
0: 喝过是吧？就是我觉得，到夏天的时候，尤其是那几年特别风靡的时候，温州冷饮，你坐在那儿，你就会让你感觉到，
1: 其实喝温州冷饮也暴露了年龄吧？
0: 那当然，
1: 喝的是一口怀旧。
0: 对，主要我觉得，
1: 不知道现在还有吗？
0: 还有，
1: 还有，
0: 还在。温州冷饮可能更多的，我觉得比起它的好喝来说，给予加分项更多的一个是它的扎啤杯。另外一个就是它的那个夏天的时候冰冰凉凉的杯子外面一定要挂上那个雾气霜，挂上那个水珠，然后还有一个勺子给你，再加上昏暗的灯光，你端起个杯子，
1: 在那个年代有了一种，
0: 你配起这个灯光，
1: 灯红酒绿的感觉，
0: 然后一拍照是吧，那个感觉就不一样，
1: 很有 feel 啊。那你说到温州冷饮，我就不得不说咱们浙江的舒美了。
0: 舒美，对对 对,
1: 对，
0: 我都把舒美忘了。对，舒美冷饮其实也还是算得上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吧。
1: 对，特别是有些朋友开车到浙江去来喝舒美啊，
0: 对，
1: 也是非常有情怀的。
0: 对，但是我个人感觉好像给我的感觉去浙江喝的要比在中南路喝的要纯正一些，我感觉。
1: 那也许就是还是有区别吧。
0: 然后还是有点甜。我觉得温州那个
1: 舒美
0: 还是有点甜，但是舒美的炸鸡排 要比很多其他地方专门做炸鸡排的卖的要好一些。
1: 对，我们说了甜，就还是要说一点咸。

0: 盐，
1: 还有舒美的，
0: 没错，
1: 还有舒美的鸡爪子，哎，
0: 它的卤菜也还不错。
1: 对，所以你看看，就是甜咸或甜辣，它是分不开的，
0: 一定要搭配，
1: 一定要搭配。包括你看舒美，我们提到了它，你喝它的这个甜品，你喝它的各式各样的什么这个冷饮，你一定要搭配它的卤菜，甜咸辣加，然后你去吃温州冷饮。冰杂果，你也要配上它有油炸的
0: 门口的烧烤，
1: 烧烤，还有它的油炸空心土豆，
0: 对，
1: 你才会觉得再搭配一起会更好一些，
0: 对，
1: 是吧？虽然说夏天眼瞅着就要过去了，好像现在这个时候来提什么冰冰凉凉的呀，感觉不太适配了。
0: 但是如果说你吃的特别的热辣滚烫，那还是需要的。
1: 是的，还是甜的东西适量，大家适量去吃还是 OK 的。

0: 搅
1: 搅一下，然后还可以拉花、最早的这个拉花，
0: 边吃边玩吗？
1: 对对，其实很脏。
0: 对，说脏怎么还？不过确实那也是一个记忆，到现在都还是有的啊，都还是有卖有吃的。
1: 对，
0: 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说说看吧。另外呢，这个时间段今天你看已经来到了10月9号了。
1: 嗯，
0: 关于油价的调整，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
1: 嗯，本轮油价调整呢，将会在10月15号的24点进行10月的第一次调整。
0: 对，
1: 目前原油变化率来到了
0: -4%
1: 左右，预计下调油价到210元每吨，就是每吨下调210元。那么按照目前的跌幅来看呢，预测下一次的汽柴油价格会分别下降，每升下降0.16元和0.19元之间。
0: 对，下次油价调整或重新的下跌，这个具体价格呢，要等到10月15号24点嘛，
1: 嗯，
0: 要等到10月15号或者之前的2天才会揭晓。不管是如果最近你说各位开油车的你没有长途出行的，或者你的油箱油量是比较充足的，可以先缓一缓。
1: 对，因为这一轮是要下跌的。
0: 对，等到10月15号调价之后再去加，也可以节省一定的油费嘛。
1: 好，那此时此刻呢，调频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就暂时结束了。接下来在调频95.6新闻综合广播呢，将会为您转播全国新闻联播，而我们交通广播将继续直播鳄鱼俱乐部，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发展特色县域经济，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
0: 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在京召开；
1: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服务消费旺盛，多领域消费增速亮眼；
0: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累计发送旅客超3亿人次；
1: 美国政府暂停多家大型科技企业外籍员工绿卡申请；哈佛等9所大学设签证欺诈调查。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15五开局之年，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期间客流量明显的得到了增长，我们这款香肠得到了客户一致的好评。
4: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世界超市浙江义乌进口消费持续火热，义乌国际商贸城5区进口商品城集聚了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00种进口商品，买全球卖全球成为现实。202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如今义乌一边深耕小商品贸易，一边推进文旅消费升级，在进货式旅游的基础上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义乌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史胜俊：
5: 我们推出的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覆盖

0: 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保障体系，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稳定在。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2: 今天请听果香满蒲江。采制：总台记者韩民权，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成都台记者王欢。
3: 清晨，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工程师刘季开车从成都市区赶往百余公里外的蒲江县，有机农场里的猕猴桃开始采摘了。
4: 放的啥子高？
3: 农场里一串串圆润饱满的猕猴桃在枝头摇曳，秋日的暖阳穿透层层枝叶。
5: 这个病害的程度其实就是还可以。
6: 而且还有一个
5: 在很微服的消毒。
3: 刘季和农场负责人杨鑫是多年的老朋友。往年一到猕猴桃成熟季，炭疽病、褐斑病、灰霉病轮番来袭。2018年，刘季带着团队走进病害严重的果园，发现了科研的突破口。少数果树在高病原菌环境下依然没有患病症状。从抗病果树组织和周边的土壤中，刘季团队分离筛选出天然有益的生防菌种，研制出生防菌剂。
5: 生物制剂的原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田间找到了一些有益的细菌，它分泌出来的这个代谢产物，这些代谢产物可以对这些有害的菌啊产生抑制作用。
3: 从菌种发掘、实验室实验到大田实验，技术成熟、量产落地，刘季团队研发的生防菌技术历经6年打磨，终于在多种果树上实现应用。夜晚的实验室灯火通明，让入口的食物更绿色、更健康。刘季的心愿始终朴素而坚定。
5: 我们想的就是从高价值的水果开始，逐渐的往蔬菜、往大田作物、往我们的粮食作物上面去走，然后让我们吃的这些东西都变得越来越健康。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圆满收官，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
2: 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等七部门今天宣布，我国将在教育、考试、医疗、政务、司法、交通运输等公共服务领域提供国家通用手语和通用盲文服务。
0: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今天夜间到明天，海南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例如将77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将日本侵略东南亚美化为对南方资源的关心等。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7: 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再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政府8号表示，将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同时，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9所美国大学正因涉嫌签证欺诈面临调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8: 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宣布，针对微软的决定时称，该公司存在欺诈行为。
9: In the last year, Microsoft...
10: 去年微软裁掉大约6000名美国员工，同一时间段内他获批约6300份 H1B 签证，并通过 PERM 流程提交了近3000份绿卡相关申请。算一笔账，微软每裁掉一名美国工人，就用大约1.5名外籍契约劳工来替代。
8: 他表示，微软必须雇用优秀的美国工人，不能解雇美国工人，然后用条件不稳定的外国工人取而代之。 美国劳工部长桑德林补充说。

0: 奥多比、高知特、印福瑟斯等大型科技公司将被暂停参与为其员工申请绿卡的计划。
1: 我们将不再接受或处理任何涉及这些公司新的或待处理的永久劳工认证申请。
0: H-1B 签证是美国的一种临时工作签证，属于非移民签证，有效期通常为三年，可延长至六年。该签证允许美国公司雇佣外籍专业技术人员，主要被美国科技企业用于吸引高学历外籍人才。 而永久劳工认证计划是持有 H-1B 签证的外籍员工，通过雇主申请美国职业移民永久居留权，也就是绿卡的第一步。万斯当天还点名批评美国九所大学滥用允许外国学生和学者来美参加工作和学习交流项目的 J-1签证。他称，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布朗大学、匹兹堡大学、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 加州理工学院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九所大学涉嫌J-1签证欺诈，将面临进一步调查。美国政府不断收紧签证政策，美国国土安全部8月24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提议对 H-1B 签证申请收取约10.3万美元的费用。此前，该机构曾试图将 H-1B 签证申请费用提高至10万美元，但被法院驳回。
2: 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8号警告说，厄尔尼诺现象将进一步加剧，并将于12月达到顶峰，或将成为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厄尔尼诺是指赤道太平洋东部和中部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该现象一般每2至7年出现一次，每次持续9至12个月。 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表示，今年10月至12月，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预计会刷新最高纪录。世界气象组织在月度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中说，厄尔尼诺将持续增强，预计在12月达到顶峰，很可能使全球大部分地区气温高于常年均值，并且改变降雨格局，加剧不同地区发生干旱与洪涝的风险。
0: 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塞莱斯特·绍洛说，最新预测结果显示，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至2027年2月，这一判断的概率接近100%，也是我们首次给出如此高置信度的确定性结论。他还表示，这有可能成为自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一。
2: 绍洛解释，厄尔尼诺并不会给地球新增热量，只是释放海洋中储存的热量。监测显示，赤道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异常的指数已从6月较常年偏高1.6摄氏度，升至8月偏高2.5摄氏度。预计10月至12月，偏高幅度可能刷新纪录，达到3.7摄氏度左右。本次厄尔尼诺已经对部分地区造成严重冲击，中美洲便是其中之一。干旱已导致当地动物和农作物大量死亡。其他国际消息，伊朗外长8号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进行间接谈判。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不会再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9号将在美国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举行新一轮会谈。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9号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 GDP
4: 增长6%。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8号表示，2026财年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约为2万亿美元，增幅达12.2%。最新数据显示，日本家庭消费持续疲软，8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连续第9个月同比下滑。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明浩、赵初楠、闫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时光，如同清澈山泉，承载记忆的花瓣，带走名叫青春的年华。听见好时光，留住最初的美好瞬间。
2: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2019年。2019年，一部温暖治愈的剧集《亲爱的，热爱的》悄然走入我们视野。剧中那一首《一起走的幸福》，让我们听过之后倍感温暖。作词人林乔以细腻的笔触，将人与人之间真挚的情感羁绊融入到字里行间，而高莹则用灵动的旋律勾勒出幸福的轮廓，两个人携手为歌曲奠定了温情的基调。歌手段奥娟凭借她极具辨识度的清澈嗓音，将这份幸福与温暖娓娓道来。她的声音里既有青春少女的纯真，又饱含着对美好情感的坚定向往，让我们仿佛置身于与重要之人并肩前行的温暖场景当中。歌曲发布后迅速引发共鸣，成为无数人在疲惫生活里的心灵慰藉，也让段奥娟的演唱实力再次得到印证。

伴，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

0: 爱上宜昌，要创新活动组织，围绕讲好五个故事，擦亮五个品牌，打造一批记得住、传得开、留得下的文化传播精品。要守牢安全底线，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抓好政治安全、意识形态安全、现场安全等各项工作，确保活动精彩、务实、安全。会议强调，要加快编制港产城融合发展专项规划，一体谋划港口布局、产业集聚、城市空间、交通建设，更好发挥长江黄金水道比较优势。要积极引入航运头部企业，做足聚人、聚船、聚货文章，提升产业能级。要打造精品客货运航线，积极拓展江海直达、铁水联运等航线，构建水上文旅廊道。要壮大绿色智能船舶产业，打造集研发设计、总装制造、配套服务于一体的全链条产业体系。要完善港口基础设施，抓好码头泊位改造和集疏运体系升级，提升港口智慧化、绿色化水平。要大力引进港口偏好型产业，发展临港制造、大宗商品精深加工、战略物资仓储、数字航运等业态。要结合实施城市更新，一体推进枢纽港区、产业园区、商业街区、生活小区和公园景区建设。会议强调，要始终把科技创新摆在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全面融入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要加快拓展科创发展空间，积极对接全省科创产业走廊建设，推动宜昌科创中心与其他创新级协同联动，形成差异化的科创空间布局。要持续集聚高端创新要素，不断补齐创新短板，激活创新存量，做大创新增量。要完善成果转化体系，加快构建实验室体系，抓好国家级创新平台建设，打造市场化运行的概念验证中心和开放型的中式平台，深入实施千企千亿技改行动，推动产业向价值链中高端跃升。会议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提升境界格局，增强对大局大势的敏锐性，对决策部署的执行力，对风险隐患的预见性，加强对新领域的学习研究，提升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港产城融合发展、两创融合的能力，努力在承载机遇、抢抓机遇、放大机遇中积累发展优势，赢得发展主动。市领导习勤、刘传刚、肖鹏飞、石伟、胡朝辉、李昌清出席会议。中共宜昌市委七届十一次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宜昌市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和关于全力服务保障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在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中勇担使命的实施意见，关于加快推动宜昌全面融入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若干措施。今天，我市举行新闻发布会，解读市委七届十一次全会精神。全会审议通过的文件，目标指向清晰，任务措施具体，真正把战略机遇转化为发展实效。
1: 本次全会主要精神可以用四、五、市三个数字来概括。第一个市，就是聚焦市个如何全力服务保障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五，就是实施五个推动全面融入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第二个市，就是坚持四个把握全域推动港产城融合发展。
0: 今年以来，随着三峡水运新通道开工建设，宜昌肩负的使命、承担的责任、面临的机遇发生了深刻变化。作为工程所在地，宜昌全力做好服务保障工作，打造一流环境。
2: 作为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所在地，宜昌主要承担五项工作：征地拆迁、基础设施环建、工程要件报批、电力迁改和社会保障等重要职责。宜昌将举全市之力，在增迁环境上突出暖心，在设施重建上突出品质，在政务服务上突出高效，在建设环境上突出优质。
0: 三峡水运新通道的建设，促进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资源要素加速向宜昌汇集，将进一步推动宜昌投资能级、产业发展能级、区域联动能级、管理服务能级不断跃升。
3: 以规划为引领，优化港产城融合发展的空间，以项目为支撑，增强港产城 融合发展。

0: 动能，以环境为保障，涵养港产城融合发展的生态，以联动为突破，提升港产城融合发展人企，
1: 全力实施领航企业梯度培育行动，聚焦临港重点产业分类施策，构建龙头引领、骨干支撑、小微配套这样一个梯度成长体系，力争到2030年培千亿级企业集团2家以上，百亿级企业20家以上，十亿级企业达到100家以上。
2: 以水润港为龙头，做强铁路港，拓展航空港，畅通公路港，提升综合交通的枢纽能级，做强货运代理、船舶租赁、船舶维修、代闸服务、物流经济、海事仲裁、价值评估还有信息咨询航运服务业，丰富航运金融、航运保险这些新业态，深化与沿江与沿海港口的合作，推动港口资源一体化运营，
3: 将长江三峡作为核心 IP， 围绕三峡坝区、西陵峡区和主城区打造全域的旅游体验，争取做好游轮旅游、康养避暑、演艺赛事三篇文章，以游轮串联滨江绿廊、旅游景区，持续健全游客服务中心体系，以爱心、暖心、用心、贴心、清新的五星服务，让来游客宾至如归。
4: 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加快推动宜昌全面融入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若干措施，紧扣5个突出、5个着力解决，聚焦全过程创新，出台了20条具体措施，形成了系统集成、协同配合的政策组合拳，
5: 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按照企业实际研发投入发生额较上年度增量部分5%的比例给予补助，对企业自主实施的科技项目，最高按照项目实际研发投入50%的标准给予支持，支持企业争取国家重大科技项目，最高按实际研发投入10%的标准给予配套支持，设立青年科技人才专项，对青年科技人才给予20万元的资助。
4: 今年出版的《三峡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借力借势推动港产城融合发展迈上新台阶，二论贯彻落实市委7届11次全会精神。文章指出，站在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元年，全市上下要打破固有发展思维，跳出传统路径依赖，认真研究齐心共达如何向新通道借力借势这道题，在港产城深度耦合中全方位激活黄金水道价值，构建以港聚产、以产兴城、以城促港的良性循环，奋力推动港产城融合发展迈上新台阶。文章中说，聚力全域联动，激活港航经济新动能，要树立全域发展理念，塑造主城引领、沿江突破、干支联动、全域协同的发展新格局，主城区要扛起龙头担当，打造临港综合服务集聚区，各县市区要立足资源禀赋、差异化布局临港制造、物资储备、进出口加工等特色产业，构建链式沿江产业组团，长江干流核心港区要优化功能分工，实现错位发展、互补共赢，聚焦提质增效，构建临港产业。

哎，我们到这一部影片《初恋这件小事》当中来关注一下80年代红遍大西洋两岸的超级乐团。比如说我们听到这首歌 Real 啊，它就是来自于杜兰乐队，这是一支1978年成军的乐队哈，他们是成立在英国的伯明翰，原本名字是来自于60年代一部科幻电影当中的一个人物。那他们的音乐呢，听起来又很 disco 又很朋克，加上乐队成员呢有着俊俏的外貌以及非常有风格的音乐录影带，所以呢当年是成为了媒体的宠儿，也很偶像。留给歌迷印象最深的当然还是他们的 MTV 的创意，因为呢他们曾经被誉为是现代艺术的视觉领域挑战者。怎么说呢，看一看他们的 MTV 你就知道是独特的，有的时候又比较诡异大胆。为什么当中有这么多的乐队的名曲，是因为呢当中的这个主角康纳就是为了追一个女生，他就组建了一支野鸡乐队，那么乐队呢自然就会带着这样一些风格啊，奇奇怪怪的但很青春。

0: 我是一条鱼，出生的时候我就从海的此岸出发了，我的生命横跨大海，于千千万万滴水中寻找一次偶遇，我将在彼岸的晨光里对你歌唱，我曾见过你。
1: 光影在歌唱，当你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长很长的时间，一颗一颗流成了泪。你知不知道痛苦的滋味？痛苦是

0: 思念一个人的滋味，就像喝了一杯冰冷的水。
1: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2: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多年前的好声音，除了梁博和帕尔哈提，留给人印象深刻的还有一群灵魂的歌手，比如36岁的刘文天演唱《梦回唐朝》，江湖上极少被演绎的一曲《梦回唐朝》，开口就唱懵了周杰伦，唱嗨了那英和汪峰，极度高亢的嗓音一下子把人拉回到30年前，拉回到摇滚乐的

0: 生，单曲循环。
1: 当时的世人都以为这只是开始，谁想到原来起步就是顶点。如今还有谁创作出这样的歌词？还有谁会在选秀的舞台上挥斥方遒唱出这样的歌词？来自杜甫的一夕，一夕开元盛世日，天下朋友皆娇妻，出自于方干的《题报恩寺上方》，眼界无穷世界宽，来自于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当中的“安得广厦千万间”。每到此刻，总是会忍不住感叹，现在的歌太软了。茶馆老板看丽文翻唱《那些年》，岁月像一把无情的割刀，在他的声线上割出一条条裂缝来。歌声里，我听见刮过的狂风暴雨，从学生时代的一腔热血走到中年，岁月沧桑之后的仍不甘心，他把忘记两个字唱得那么狠，转眼又唱到满天星星。40岁的心弦已难颤动，老男孩只在偶尔猝不及防的黑夜怀念那些年，不留痕迹。
2: 又回到最初的起点，记忆

0: 所以我喜欢你，
1: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
3: 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5: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6: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一起分享的是那些好声音。2013年，姚碧娜翻唱《也许明天》，寄托在明天身上的是无比旺盛的生命力。可天妒英才，两年之后，年仅33岁的他因癌症复发离开人世，留下舞台上铿锵有力的歌声。嗨，一望无际，我在浪里，我的明天，天地不仁，明天也许很好，也许很坏，而我们能把握的，只有今天。

0: 创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时间从不为谁而停留。回想起2022年，赞助商从加多宝换成了安慕希，视觉主调从红色换成了蓝色。中国好舌头华少的语速不比当年，人到中年开始直播带货的同时，身材也开始发福。朋友瞥了眼，说胖了不少。那英也因为个人原因没来参加录制。李荣浩还是追问着与十年前相似的问题。2013年，汪峰在节目上最喜欢问的一句话是：“你的梦想是什么？”多年以后，李荣浩喜欢追问的是：“你为什么要来到这个舞台？”事实是，这个我们已经有一些淡忘的舞台，选手刘琦是第四次来。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他多么想证明自己，他多么热爱唱歌。李荣浩跟他握手的时候，问候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好吗？最近？”他轻描淡写的回答。

还好。然后和李荣浩紧紧拥抱。一个灵魂歌手，先有灵魂，才有歌手。之前所回忆的历届选手，无一例外都是这样的情况。只有这样的灵魂歌手，才配得上中国好声音的称号，才能够穿越时光，在我们的记忆中安营扎寨。我们钟情于王英杰翻唱小霞的那一首《蠢货》。多年前，我们都曾是这样的蠢货，干过一些疯狂的蠢事，比如奋不顾身地去爱一个人，不计后果地去追一个梦。多年之后再回头看，或许那人蠢得厉害，还没有钱，就是现在分外羡慕的人。或许那些被江湖浸泡过的声音注定不会夺冠，可是多年过后，我却清晰地记得，感谢这些声音能让我们如刻舟求剑一般，每当记忆中的旋律响起，总会想起少年锦时那些披荆斩棘的场景。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多年前的好声音，哪一些让你印象深刻呢？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小时候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流鼻血时，家长会让你把头仰起来，然后拿冷水拍打颈部。其实一直以来，这个做法都是不对的。这样做呢，表面上看不见血往外流，实际上血还是继续向内流的。给你们科普一个正确的止血方法：流鼻血时，头应该是稍稍低下，让血从鼻孔流出来，然后用大拇指和食指捏住鼻翼5到10分钟。出血侧的鼻部和颈部呢，就用湿毛巾和冰块冷敷，直至止血为止。这个步骤呢，才是正确的流鼻血时的止血方法。安利喽，来听那英《心酸的浪漫》。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许飞的《梨花又开放》。这首歌有太多好听的版本了，原版要追溯起来那真的很早了，1984年我还没有出生就已经发行了，来自于当年很有名的一位歌星周峰，他也是根据谭咏麟的一首广东话歌《迟来的春天》来重新填写的，后来哥哥张国荣也做了一个英文版，不过我更爱民谣版本吧。许飞的这一版我就很喜欢听，可能大概也是因为我自己是个民谣控的原因吧。这首歌呢用吉他弹出来真的是有一种云淡风轻的感觉。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你知道为什么零度可乐吃起来口感那么的棒吗？因为它加了甜味剂，所以拜托不要觉得人家零卡零糖就可以疯狂喝。零度可乐里面是增加了一个叫做阿斯巴甜的甜味剂，甜度高无热量，没有任何的营养价值，还被哈佛医学院多次 diss 说喝多了会增加肥胖和代谢紊乱的风险。研究表明，长期使用高甜味的代糖会让你对高度的甜味保持依赖性，从而吃进去更多的糖。发表在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上的一个数据说，自从发明了人造甜味剂之后，美国儿童和成人消费碳酸饮料的数字一直在飙升翻倍。所以说，虽然零度可乐它是不发胖的，但是也要少喝。来听下一首歌，罗大佑恋曲1980。

罗大佑的这首歌《恋曲1980》可谓是最经典的系列歌曲《恋曲》系列当中的第一首，同时也是他自己表述说，在他歌单当中第一首纯正的情歌，因为这首歌曾经开创了罗大佑的定位风格，对一个粗犷的男人的柔情之路，也被列为是怀旧经典之一吧。来听下一首歌，也很好听，是来自莫文蔚翻唱自林子祥的作品。这首歌非常的经典，也有很多翻唱版本，但我个人觉得在女版当中，我最爱听的还是这一版，莫文蔚《分分钟需要你》。

听众朋友，早上好。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从星辰大海和山川河流间升起，从阡陌田间和车水马龙中升起，宜昌上空最温暖的声音如约来到你耳边。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城区调频95.6，之江调频101.1，宜都调频97.9，当阳调频95.9，远安调频88.3，长阳调频89.3，兴山调频105.1，夷陵区调频91.8，秭归调频102.3。接下来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6:25开始起预告节目。6:30转播央广新闻与报纸摘要。7:30畅行早高峰单曲循环。9:00新闻快车道9:56音乐会。9:30一起去旅行健全人生。10:05单曲循环。11:00光阴的故事。12:30一起读吧。13:00历史奥秘。13:30美好生活会成长吧宝贝。15:30电波剧场。16:00一起去旅行。16:30民生直通车。17:00鳄鱼俱乐部。18:30转播央广全国新闻联播。19:00听见好时光。19:30转播宜昌新闻综合频道宜昌新闻。20:00光影在歌唱。21:00从你的全世界路过。22:30法网百科。23:00单曲循环。00:00光阴的故事。凌晨1:00全天播音结束。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北京多云转晴，24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发布。
0: 财政部安排使用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
1: 国庆节假期，国内出游8.26亿人次。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黑龙江，听种植能手把黑土地里的好收成转化成握在手中的好日子。
1: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继续下跌，通胀预期上升。
0: 巴拿马发生强震，首都震感明显，巴拿马运河运营暂未受到影响。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15五开局之年，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国庆期间客流量明显的增长，那么这款香肠得到了客户一致的好评。
3: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世界超市浙江义乌进口消费持续火热，义乌国际商贸城5区进口商品城集聚了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万种进口商品，买全球卖全球成为现实。202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

0: 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如今义乌一边深耕小商品贸易，一边推进文旅消费升级，在进货式旅游的基础上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六条差异化主题线路。义乌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史胜俊：
1: 我们推出的六条差异化主题线路覆盖人文探访、亲子游玩、户外徒步、夜游美食等多元出游需求，让游客在义乌不仅能买世界商品，更能品世界美食，交世界朋友。
0: 县域发展根基在于禀赋势能来自特色，避免牵线一面，需摒弃同质化竞争，立足资源、产业、文化优势，找准差异化赛道。202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来自苏北淮安的代表汇报了因地制宜推动相对欠发达地区高质量跨越发展的情况。话题聚焦到当地的特色产业盱眙小龙虾时，总书记笑着说：“小龙虾发展起来，搞成了大产业。”如今在盱眙县，小龙虾撑起庞大的产业集群。今年盱眙龙虾超级工厂一期工程正式投产，4条龙虾生产线每天可加工80至100吨龙虾。同时当地还立足龙虾 IP， 打造美食加文化加娱乐沉浸式新消费场景。盱眙县龙虾协会副会长朱春明：
2: 依托我们龙虾美食品牌 IP， 我们创新融合演艺、光影、文旅业态，构建起沉浸式多元夜间消费场景，创新推出票根经济。凭票根我们可以领取盱眙龙虾，享受旅游、餐饮、住宿折扣，全面满足游客吃、逛、玩、购的出游需求。
0: 渠道畅则循环通，载体优则活力足。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国庆假期，河南周口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持续放大电影加融合效应，打通观影消费双向联动渠道，推出惠民互惠消费政策，形成了观影带消费、消费促观影的良性循环。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负责人薛慧丽：
3: 我们不断丰富业态，创新玩法，升级服务，将看一场电影的短时消费延伸为逛一个商圈、享一场假期的沉浸式深度体验，让商圈的人气持续高涨，真正实现了文化聚人气、烟火促消费的良好局面。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人为本，多元协同，因地制宜，在发展中创新。蓬勃发展的县域经济描绘中国之志壮丽画卷的浓墨重彩，更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活力之源。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
4: 优化县域商业环境，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意见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4中全会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坚持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统筹处理好政府和市场、质态和业态、改革和发展、自主和开放的关系，统筹发展和安全，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全方位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 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良好发展生态，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要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意见要求，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强调，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要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意见要求，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要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意见还对加强组织实施提出要求。
6: 本台消息，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此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包括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9: 县区的发展呢是关系到宏观经济的稳定和民生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呢不同县区的财力呢会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啊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呢对一些呢财力相对弱一些的县区它的财力支持，那么来保障啊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那么这一次呢对于地方债务结存限额的使用，可以呢进一步的缓解地方财政紧平衡的困难，并积极带动呢地方的经济建设。
8: 此外，根据安排，5500亿元中的另一部分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将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李旭红表示，
9: 各地呢还需要呢抓好资金的管理，加快这个发行节奏，并且呢畅通啊我们的这个国富联通，尽快形成呢实务的工作量，来促进呢政策早日取得成效，进一步发挥呢积极财政政策对地方经济发展的支持作用。
6: 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今年国庆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超过7380亿元。文旅产品供给丰富多元，惠民措施激发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0: 今年国庆假期，红色旅游备受青睐，40%的游客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活动。 长春某电影主题景区活动负责人赵金阳说，
11: 联动园区的电影主题文旅活动来厚植家国情怀。
10: 假期里，乡村旅游热度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等广受欢迎。在安徽祁门文塘村，游客从早到晚能体验各类文化活动。项目相关负责人于丽蓉介绍，
12: 白天呢有徽剧、传媒戏的演唱，那到了晚上呢，我们有篝火晚会、鱼灯巡游、金龙巡场，还可以到我们的非遗馆去体验各种各样的非遗手作。整个这个国庆期间，文塘故里的露宿率也是比较高，基本都是满房的状态。
10: 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持续释放消费动能。各地集中推出夜间演艺、国风古镇夜游、光影秀等活动，打造全时全域消费场景。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1.07亿人次，同比增长5.6%。江苏常熟瞄准青年客群，串联虞山雄鹰线徒步、古城漫游、园林夜游和国潮市集。常熟市虞山风景区相关负责人陈丽介绍，
13: 活动汇聚飞天遨鱼光影巡游、国风主题市集，全方位的丰富游客游玩体验。
10: 此外，文商旅体深度融合，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有力拉动客运、餐饮、住宿业等经济增长。河南新密加快整合资源，打造伏羲文化核心体验区、运动休闲带，推出户外运动项目区。与此同时，今年国庆假期入境旅游市场活跃，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数字展陈、VR、AR 体验、AI 伴游等项目丰富游览体验，大数据监测、AI 调度等智慧管理，保障市场安全有序。
5: 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昨天在重庆举行，全国各地正式开启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缴费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9: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13.3亿。今年以来，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截至5月底，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透露，扩大参保是全民医保的基石。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持续优化医保筹资机制，提升医保保障水平。
14: 今年继续明确2027年城乡居民个人缴费最低标准稳定在400元，我们已经连续3年保持了个人缴费的不增长。同时呢，财政补助标准是逐年在上涨，那么现在继续提高24块，到了724块，财政补助达到个人缴费的1.81倍。
9: 上月，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联合启动为期3年的医疗保险体制专项行动，重点提升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群体职工医保参保率。同时，医保部门将持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黄华波明确，要实现医保高频事项异地可办、就近可办，
14: 持续优化线上线下参保办理渠道，健全一网通办、一站式联办、一体化服务的经办模式，打通参保登记、信息变更等业务办理的堵点和难点，简化在校大学生趸缴、新生儿参保、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等业务流程。
6: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140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5: 我国持续拓展网络覆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部城市群等枢纽集群基本成型，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每秒超6300件，日均5.4亿件包裹进入寄递渠道。在陕西省榆林市清涧县哲家坪镇快递驿站，货架上整齐摆放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包裹。村民穆延强说，
16: 前买快递总是要靠别人捎，现在比较方便吧，网上订单一付有2-3天就到了，自己取得可方便的。
15: 中西部17个试点县、2939个建制村通过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超过81%的建制村建成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寄递渠道每日承载超300亿元货物流通，助力构建优化资源配置、畅通产销关系的现代流通体系。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17: 德国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内消费市场蕴藏的潜力不断释放，为邮政快递业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提供了坚实的需求基础。邮政快递业从农村到工厂，从国内到海外全面发力，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黑龙江濮阳农场。田野之上，割晒机来回穿梭作业，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种植能手们把黑土地里的好收成转化成握在手中的好日子。总台记者王海桥报道。
1: 清晨，空气还带着微微的寒意。40岁的王宏伟行走在濮阳农场第7管理区的稻田里，仔细查看了水稻长势。
2: 你看看这水稻，就已经有一定的倾斜角度了，这上的非常饱满了。露水下去之后，我就开始进行割晒作业了。
1: 割晒是利用割晒机将水稻割倒，平铺在秸秆上，并借助自然通风晾晒，从而降低田间的水稻籽粒水分，实现提早收获。太阳升高，王宏伟跳上了割晒机，刚开没多远他又跳下车，一把抓起割下的水稻检查铺放效果。2018年到2020年间，王宏伟将原先每块1-2亩的小池子修正为单块种植面积60亩的大田，这才让割晒机有了用武之地。从上午9点开镰到中午，已有近50亩的水稻整齐放倒。趁着正午阳光足，王宏伟开车赶回晒场，准备翻晒前几天收获的稻谷。
3: 哎，我看你这粮这挺好吧，你这卖多少钱一吨呢？
2: 我这个是�跟厂家签的订单，他们回收3500一吨。
1: 2021年返乡种地14年的他发现，常年耕作导致黑土地有机质含量明显下降，于是王宏伟减化肥减农药，改用瓜果和大豆发酵制成的有机肥。2023年开春，在农场牵线下，他对接上了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专家下到田间地头，他就跟在后面一茬一茬地问。那一年秋收，绿色优质稻亩产630公斤，凭借低农残、富硒、富钙、口感上乘的优势，每吨比普通稻多卖近2000元。王宏伟开始逐年扩大绿色优质稻种植面积。
4: 为什么你这个卖的比别人贵呢？
2: 区别在于我们是绿色种植，它就是成本高，而且它要产量要低一些。
1: 午后，割晒机再次启动，一垄垄水稻应声倒下。丰收是这片黑土地深情的回报，也是王宏伟好日子最踏实的底气。
2: 未来呢，就想打造一个绿色品牌，然后让咱们的优质米呢，就是销售到全国。通过这个绿色优质的稻米种植，然后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呢，就是增收，啊，多挣钱。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应急管理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开展2026至2027年度全国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要求各地提前部署开展摸排，精准规范确定救助对象，杜绝资金截流挪用和沉淀不用，确保在春节前全部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
5: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安全平稳有序，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92亿吨，同比分别增长24.6%、5.0%，呈现客货两旺的良好态势。
0: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中老铁路自2021年底通车后，截至昨天，累计发送旅客已突破8000万人次。这条北起昆明、南抵万象的通道，持续为沿线区域发展赋能蓄力。
5: 记者昨天从中国大洋事务管理局了解到，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近日从福建厦门起航，赴南太平洋执行中国大洋100航次第2航段科学考察，这也是蛟龙号首次在南太平洋开展调查作业。本航段还将邀请南太平洋岛国有关科学家参航，进一步深化中外海洋领域学术交流与技术协作。
0: 今天凌晨3点27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密歇根大学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10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

0: 从9月的 48.1 跌到 46.3， 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同时，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9月的 4.6% 上升到 4.7%， 长期通胀预期也从 3.4% 上升到 3.5%， 均达到5月以来最高水平。调查指出，由于生活成本上涨，消费者不满情绪持续加深，尤其是低收入消费者信心急剧下降。美国消费者普遍认为，今年以来美国经济增长势头减弱。此外，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自美以对伊朗开战以来，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约 70%。柴油价格上涨加重了美国农民和卡车司机的成本压力。
1: 本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1点56分，在巴拿马北纬7.50度、西经80.65度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强震发生后，巴拿马又记录到多次5级以上余震。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点25分，在巴拿马北纬7.70度、西经81.45度发生6.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截至目前，驻巴拿马中资机构及当地华侨华人尚无人员伤亡报告。此外，巴拿马运河管理局9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发生强震后，巴拿马运河运营仍保持正常，暂未受到影响。运河方面已启动应急运案，技术人员正在对相关设施进行检查。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俄罗斯国防部9号发布战报，过去7天，俄军控制5座居民点，击落乌方超过73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时瘫痪了乌港口用于接收、储存、分配军用物资和油料的基础设施，共打击14艘干货船和1艘油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证实，乌方出动远程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设施发起新一轮打击，目标是2座炼油厂和1处数据中心。
0: 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方将立即开始解除柴油出口限制。俄罗斯政府此前曾做出决定，将针对柴油、船用燃料和瓦斯油生产商的相关产品出口禁令延长到10月31号。诺瓦克表示，俄罗斯10月起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实施惩罚措施。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9号在土库曼斯坦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上提议建立独联体加一机制，以加强伊朗与该组织之间在过境运输、能源、科技、环境保护、旅游及文化交流等领域开展合作。佩泽西奇扬是首次受邀出席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
1: 阿联酋总检察长9号说，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阿联酋检方表示，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号发表声明称，美方正在制裁国际刑事法院。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针对美方制裁，国际刑事法院9号表示不会屈服于美方压力。
1: 美国白宫9号公布的信息显示，美总统特朗普7号签署备忘录，成立一个委员会调查有关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库克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的指控，并就是否构成解除其职务的理由提出建议。2025年，特朗普就曾以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为由宣布解除库克职务，但美国最高法院今年6月发布裁决，驳回联邦政府要求在诉讼期间解除库克职务的请求。
0: 日本厚生劳动省9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10月4号的一周内，日本全国定点医疗机构总计报告流感病例超4万例，约为去年同期的7倍。 数据还显示，仅这一

0: 一周，日本全国有937所保育园、幼儿园、中小学因流感全校或部分年级班级停课。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陶玉洲、张永鹏，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